0: 同时我们顺便看了一下在正常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谈到西陵二路，那么在西陵二路呢与城东大道交汇，也就是在广电中心门前附近的有稍许一点车流，主要压力是在八中门前。现在看来从东山花园往前方一直到前方的北苑桥这段呢，大概通行时间是一到两灯的时间，反方向您可以放心选择，没有任何的排行状态。这会儿咱们把目光锁定在港窑路这段，无论是东山大道还是城东大道，先看到在东山大道上的一个情况。在东山大道在前方的港窑路口呢，有一点点排行，主要是往西陵方向行进，与山河原路的形成的一个丁字口。这个地方呢，有部分的车流呢彼此礼让当中，不过还是因为流量比较大，所以说有稍许一点的排行状态，也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按指挥行进啊就可以了。反方向，无论是从体育场路过来，还是从这个西陵往五家方向行进，在这地方呢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继续看一下，在港窑路。城东大道港窑路口压力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了从东风路到港城路以及在往前方港窑路这段，那么现在看来东风路到港城路呢有一半的状态是属于排行状态的。继续往前方，从港城路到港窑路呢，大概前方需要等待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那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往交通局方向行进呢，也会有稍许的排行状态。一直过了交通局之后呢，继续往前方水城方向会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从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在三院路口呢，有大概一到两灯的排行状态。不过好消息是，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双向的港窑路是通行情况良好的，您可以放心选择。在咱们早高峰节目当中呢，一直会有人关注的是从吉祥大道，也就是往前方的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呢情况怎么样的。我们现在看来，现在基本上在这段路上呢有前方等待的，不过我帮您看了一下，大概等待周期是前方路口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呢，还有部分车辆是直行啊，在整个珠海路上直行进入金东山的这个情况，在直行进入金东山包括右转弯的，您进入这个前方路口的话，可能等待周期依然是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再迅速帮你浏览一下其他的道路，先看一下沿江大道的相关情况。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压力呢没有看到明显，之前也会有人问到说在智喜长江大桥在沿江大道的下桥处现在情况怎么样的，帮您迅速浏览一下，主要您关注是在西陵一路以及在宜化门前的一个情况。在宜化大楼门前没有形成一个明显排行状态，那您依然可以放心进入大道，然后下行至沿江大道来放心行进。不过呢，有一点点的压力，主要是在整个沿江大道从五家往西陵方向，在胜利四路路口这个地方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灯的时间，这是相对来讲在沿江大道上通行缓慢的相对一个点。另外整个沿江大道通行情况良好。迅速看一下三峡快速路，三峡快速路全段现在帮你浏览来看的话，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峡州大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市的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机场快讯。今天的机场快讯是，三峡机场将新建八处分布式光伏设备，为绿色空港建设赋能增效。日前，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公布绿色空港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三峡国际机场电费支出降至283.6万元，同比下降9.7%，节约30.6万元。2025年全年电费同比下降15.2%，节约230余万元。能源管理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加速转变。 针对机场区域广、设备多、能耗大等特点，三峡国际机场以节能运行控制中心为核心枢纽，全面重构能源管理机制，将节能指标量化分解为可执行的技术参数，建立起实时监测、数据分析、策略优化的能耗闭环管控体系。截至目前，三峡国际机场已为35家航次航班

提供服务，累计用电量达50万千瓦时，替代燃油4000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约12000吨。与此同时，三峡国际机场与国网供电公司进一步强化合作。

0: 新建8处分散式的光伏设施，总覆盖面积达3500平方米，新增装机容量200千瓦，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4万千瓦时，可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利用占比，降低传统能源能耗，为绿色空港建设赋能增效。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努力的学子说？
2: 没错没错啊，
1: 我们在粉丝群里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留言了。
2: 说什么了？
1: 我还没有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留言了。阿杜给你就在说啊，学弟学妹们上了大学少玩会儿，多学点知识和技能。
2: 这怎么说的？这是，
1: 这可能自己是经常玩了。
2: 是的，瑞安就说你自己那会儿怎么不好好学啊？阿杜跟你说后悔了，后悔了。瑞安说我不信你那时候没人说这句话，结果你没听进去，所以现在你说其实他们也不会听。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人到那个时段，其实你怎么说都
1: 劝不住的。
2: 对，我当年就跟没开智一样的，我当时只是傻乎乎的感觉。
1: 对，其实就是也听到了这些很多这些话，但是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 高峰的互动二群，我们也看到粉丝的互动留言。秋雨说：“沉着冷静，不紧不急不躁。”
2: 哎呦，
1: 有点禅宗意味了啊！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很
2: 心态
1: 对心态来说，
2: 没错、啊、
1: 还是
2: 哎，就这样的啊。
1: 对，没错。
2: 咱群里边就这个话题，应该是有自己的感受。
1: 对，因为每个人都经历过，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啊、
2: 状态拿出来，
1: 对，也能分享给我们的这些高考学子的朋友们。
2: 对对对啊。
1: 而今天呢，我们也要结合咱们的宜昌本地的考生，我们来说一说、适合大家在晚自习后啊以及课间休息能够帮助大家卸下压力、清空内耗、轻装上阵的一些方法。
2: 你比我搞鸡汤我不要啊、
1: 那我要搞一个鸡汤。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心态，就是接纳所有的情绪、允许自己不完美、
2: 和
1: 考前焦虑呢其实要温柔的和解
2: 啊。这还算是，这不算鸡汤，这很实用的一个方法、
1: 是的，
2: 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呢，很多同学一直陷入一个误区啊，就觉得高考必须心态平稳，必须压力没有，一旦自己感到紧张、心慌、疲惫呢，就会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完全不在状态，完蛋了，考不好了，这家伙死定了啊。但是咱们要明确告诉各位一个事情，面对人生的重要的考试，紧张啊、焦虑啊、或者是忐忑呀、都是正常人的本能反应。每一届宜昌高考生，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都是有种感受的，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啊，你不用因为自己的焦虑和恐慌，更不用为自己的这种什么我状态不好怀疑自己啊，什么你紧张啊，别人不紧张啊，恰恰证明了你是足够重视这事儿了，你足够努力了，你足够认真了，很不错啊。
1: 是的，我其实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就不相信啊，那些每天从容淡定没有压力的同学心里，我觉得他们肯定有同样的忐忑和顾虑，只不过他们就学会了比我强的一点，就是
2: 接纳情绪了，
1: 自我调节，
2: 是这话。
1: 对，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其实不用那么着急去对抗这些焦虑。其实高考只是人生很小的，也不算很小吧，但是也
2: 不
1: 算那么大的那么一部分。
2: 对对对
1: 对，不用排斥压力，试着温柔的接纳自己的状态。
2: 没错，
1: 今天你想啊，多复习点知识点啊，梳理错题啊，你不用就一口吃个胖子。我今天一定要把所有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是什么哲学生活，然后还有什么政治生活，全部都学通啊，思维导图全部拉一遍。没有必要这样啊，今天如果你疲惫就适当放松，短暂的 放空，其实也不用太过苛责自己，也不用强行内卷。
2: 对了，
1: 备考其实永远不是一场

0: 跟别人的比赛，而是一场和自己的对话，稳住自己的节奏，其实要比盲目追赶进度更重要。哎呦，
1: 可以啊，这小话说的太到位了，一开始经历过的人，对吧？
0: 是的，
1: 哎，我的过程2多年都忘记这种感觉了，我跟你说啊，我离高，我高考结束了已经有25、6年了啊，
0: 那就那已经比我大了，
1: 结束的时间比我大。哎呀，这忘记怎么感觉了，但是我记得我很清楚是什么呢，当时呢我们老家没有江风可以吹，
0: 啊，没有江景可以看，我只能在草原上吹吹风了啊，面对高考之前看看草原的一个日落，然后吹吹草原的风，就那个，对，那种感觉啊，你想象不到的啊，
1: 想象到啊，你还跟我说过要喝那个砖茶呀，
0: 对，还要喝砖茶，就是
1: 靠高考之前呢，就是冷了杯砖茶，就冷杯奶茶，泡了几片牛肉，然后去考试去了，就这样。而且当年我高考的时候是在七月份， 不像现在是六月，这个六月份啊，我们那时候高考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我跟你讲，七月份的天气，七月初嘛，就跟咱们这儿的四月初的气温差不多，所以说不存在温度很高，你说
0: 还挺好的，
1: 好的不得了，冷的不得了，我跟你讲，
0: 考完之后想着出去玩啊，
1: 考完之后就哇爽，
0: 到处玩，
1: 对了，
0: 终于结束了 ，over
1: 了，就放松了嘛，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其实适当的放松是为了更好的蓄力啊，大脑和身体就像紧绷的是一个弓弦，一直紧绷不松弛的话呢，很容易断裂的。适当的放松啊，松弛有度，才能保障最好的一个弹性和状态了。就您再一唱，就吹吹江风啊，
0: 没错
1: 啊，看看满城的绿意啊，听听咱们一唱交通广播呀啊，再感受一下街边的烟火气息呀啊，暂停摆脱体海和知识点，让紧绷的神经来
0: 舒缓下来啊，其实还有个方法，就是我们一定要停止胡思乱想。
1: 对，
0: 其实我就是像一些艺考的一些学弟啊，一些学妹啊，他们就是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要顾及这个顾及那，顾及自己的专业课知识，同时要顾及自己的学习。
1: 是，
0: 有的时候自己可能凌晨2、3点还在焦虑一个点，就是这个知识点我还没掌握怎么办？我的模考成绩不稳定，是不是我的基础不行？万一发挥失常，老师和家长的那期待度空了怎么办？
1: 无数个万一怎么办，天上的大脑，到现在为止我还有一道题在纠结，就每次就是同样的什么距离啊，他走多少远，他又走多远呢，然后呢最后呢他比他快多少或他比他慢多少，还有一些什么盆啊，什么放水，水这个水放多少，然后拿出去多少，然后又怎么地，好像剩多少，是这种题到现在我还在做梦和纠结当中。
0: 当时肯定考的比我们要简单很多，这些可能都我们
1: 初中的是吧，对，
0: 我跟你说
1: 这种题目，这种题目哪怕高考过了到现在我还在纠结。
2: 我跟你讲，包括看到儿子的题目，我现在这题不要问我，你去问科AI。可以，
1: 那你等会下班可以做两道啊。我谢谢你啊，
2: 回味一下。好的，在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 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 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西林二路的交汇处，在金地华城一侧呢，可能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有一点点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东山大道

0: 道上，如果您要继续前往东山大道西段，前往我们的国贸路上呢，请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谨慎慢行。同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要鸣笛啊，耽误了我们的居民以及市民的一些休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西宁二路快速路同样是有比较明显的攀岩压力。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智喜长江大桥下桥的这个桥面上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我们交通隐患的发生。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桥面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只要您过了我们的下穿通道之后，其实我们通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小了。所以说您如果是在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在这一段您不用太担心。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在稍早的时候，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是往华翔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攀岩压力。但是在8:20，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在这个路口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其实两边道路都是可以畅然通行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第一个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第二个是在我们彭顺城市之光的这个路口，在这两个路口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攀岩压力，大概啊都要经过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再往水月城方向呢，其实在整段上的攀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地图上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攀行压力的产生。但是呢，我们继续把目光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可能在这一段您就要小心一点了。如果您是在这一段往我们水月城方向的话，从我们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攀行压力，并且随着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一段上的通行压力所以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如果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可能还会经历的一定的攀行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只要您是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您一直到葛六，一直到水月城，一直到三峡大学，其实一路都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港窑路，港窑路上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呢，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是往金东山方向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攀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是队尾排到了运河名都，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车流量是只要经过了一个红灯周期就可以顺利通过，进入到我们的金东山的这个门口了。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往我们运河大院的这个方向呢，其实大概大家也只需要经到过一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有一定的攀行压力。而且呢，如果是左转进入到我们县府路以及人民路或者是新街，可能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在8:23，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没有任何的攀行压力了。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您如果是从智喜长大桥这里下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在这个下桥的这个匝道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谨慎的驾驶。而在过江方面，如果您是在另一条过江方面，在夷陵长大桥，如果您在桥面上行驶呢，其实您可以发现是没有任何的攀行压力的，所以您可以尽管选择我们的夷陵长大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而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至6月4号，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
2: 宜昌城区近日正式开放第5批公园绿地共享空间。本批次共开放了3处公园绿地、4个共享点位，总面积达14.97万平方米。 本次开放的具体点位包括点金区。

0: 域的墨迹山森林公园内的屈原文化广场大草坪，五家岗区柏林河公园内的生态廊道南岸，以及10区锦江大道三峡高中段和锦龙新苑段。
1: 5月29号至31号，也就是周五，本周五至周日，汪苏泷的《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将在宜昌奥体中心连唱3晚。为确保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通行禁止以及出行指引，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部分线路禁止占用道路违法停车。奥体中心周边四大停车场共计近6000个车位，宜昌公交于5月29号、30号、31号开通3条奥体专属接驳公交，免费乘坐。
0: 六一将至，5月31号的9点30分到16点30分，宜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举办亲子嘉年华活动，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免费开放。活动采取线上预约与现场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儿童签到后可领取梦想能量积木手袋，在家长陪同下依次挑战阳光、智慧、活力、传承、梦想5个站点，每完成一项目获得2个徽章，集齐14个即可兑换梦想种子盲盒罐。咨询电话是0717-6490-101。
1: 5月27号，由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折耳根老冰棍正式面世，这是宜昌首创将折耳根原液融入冰品。折耳根老冰棍定价1元1支，面向全国发售。
0: 关注下省内消息，今日呢，湖北低空大厦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位于武汉天河机场核心区域，总改造面积约2.8万平方米，地上10层，地下1层，旨在打造以低空运营服务与产业孵化为主核，融合离空商务套装以及双空产业现代化综合体，成为湖北机场集团以市场以手段挖掘资产潜力，锚定低空新赛道，带动双空产业系统发展的标志性落子。
1: 日前，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等8单位联合印发《湖北省加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行动方案》2026年至2028年，将在全省范围内升级改造或新建一批布局科学、规模适度、功能完善、服务优质、评级两用、一专多能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
0: 截至目前，花湖国际机场光伏累计发电量成功突破1亿千瓦时，这是世界级空港绿色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节点。按照普通家庭每户年均用电是2000千瓦时计算，这个发电量可满足50000家庭年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2.53万吨，减排2氧化碳约7.98万吨。
1: 韩国当地时间5月26号的19时45分，湖北港口集团旗下华中港航集团武汉新港大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华航合唱轮满载5000吨的离青从韩国丽水港鸣笛起航，驶向4700里海里外的澳大利亚植物学湾，实现从近海航运向远洋运输的关键跨越。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我们的话题，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正在努力的学子说？其实我在看到我们的早高峰里面互动的一些留言的消息，其实心里还是
0: 这个感慨万千，
1: 感慨万千，
0: 回忆这个回忆满满。
1: 是的啊，像 Heart 就说坚持写完，早点睡，早起，别考试迟到，
0: 别考试迟到，这高考还能迟到？
1: 那还真有啊，我当时就是找考场找了半天，我记得我当时特别幽默，就是当时我本来是去看考场，但是看考场的时候我没有带准考证，所以我就看不了考场，我不知道考场，所以我当天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自己的座位在哪儿，不知道座位在哪儿，我就每个楼层在哪儿找。
0: 哎，那个时候是你爸你妈开车送你，还是坐了
1: 就是我们
0: 巴士
1: 一起坐巴士，
0: 巴士
1: 一起去的，然后自己就，然后记得当时就找了半天，虽然说最后确实考的也不太好吧，但是呢，其实这跟这个倒是影响不大啊。
0: 对对对，
1: 倒是影响不大。
0: 哎，那个时候有没有参加这个由交通台组织的这个蓝丝带活动啊，或是免费接送高考的活动？
1: 那没通知到我吗？那为什么当时不通知我呢？
0: 你肯定上私立，我跟你讲。
1: 那是的，那确实是的，
0: 对吧？哎，对
1: 错
0: 啊，好嘞。
1: 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有同学啊，有朋友就说到，好好，他就说全力以赴，无愧自己，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好，
1: 就是 best 的位 一些嘛，最好的这种祝福都送给了大家啊。其实我发现我们的群里面都还是蛮暖心的啊。
0: 必须，我跟你说我们。

0: 群，又热心又热情，都是大好人。我跟你讲，在群里边，有什么事儿一扔进去，哗，互相帮忙啊，彼此提醒。我就说，所以这个互动群呐、啊，无论是早高峰一二啊等等群，包括晚高峰的群，我天哪，热情啊，然后呢，生命活力尽在群当中。
1: 没错，这里的其实怎么进群我也不知道，丹得知道吗？哎，我真的很想拉别人进群，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群
0: 是不是？
1: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要跟丹雷姐姐通知，然后他应该有
0: 丹雷，你在听节目吗？有人要进群怎么问
1: 我
0: 这个？我
1: 们可以建立更多的三群四群了，我感觉已经
0: 就爆满了。
1: 大家其实都还是很踊跃的，都在问我怎么进粉丝群。
0: 对，很多人问的都问到我这儿来了、我说我已经不是早高峰节目组，你问我没有用。
1: 是的，其实、那我们应该要到时候上报给我们的雷姐姐，
0: 雷姐姐
1: 啊，
0: 好嘞啊。
1: 然后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想跟各位高考学子说一句话，就是高考最没用的情绪就是提前焦虑未知的结果
0: 哦，
1: 最有用的底气就是把握当下的每一分钟
0: 哦。
1: 真的，你很多时候未来都无法预判的，就是你不能因为没有打翻的牛奶杯而伤心。你如果说打翻了啊，你伤心一下其实可以。
0: 有
1: 打翻都还没打翻，你就在复盘，你在焦虑，其实这是一种实打实的没有底气的表现啊。其实与其反复的内耗，你就把担心结果收回到做好当下就行了。
0: 我觉得宇浩，你每次话说的都好有点子，而且很有味道啊，就是很有哲理在里边。
1: 是的，
0: 看不出来你这个年纪能说出这样的话。
1: 那可能也是昨天准备背稿背的好吧，也不是我胡诌的。其实
0: 你这还是有底蕴的啊，还是不错的啊。对，而且呢，还要跟您说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实用的及时解压小妙招啊，各位可以用一个方法叫做478呼吸调节法。478什么意思呢？就您试一试啊，慢慢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7秒，我没屏住啊，要屏住7秒啊，然后再缓缓的呼出8秒。478就是吸气4秒，然后屏住7秒，然后再呼出去8秒。
1: 可以、
0: 可以试一下，各位啊，
1: 可以试一下，
0: 重复2到3个循环，短短一分钟呢，就能快速平复心跳。这个方法不只针对咱们高考的孩子啊，包括你某一次人生重要时刻，您说上台讲话了，或者您要参加什么考编呐、或者是考公务员啊，或者您参加什么什么演讲啊，或是您结婚之前，就是马上结婚了，你还紧张。
1: 但其实478就是我感觉它就是一个
0: 对
1: 整个深呼吸的一个流程。
0: 哎，没错没错没错，
1: 比较科学的深呼吸啊。
0: 给各位记好478啊，就是吸气屏住呼出，吸气屏住呼出，就478 478。 OK， 好，任何关键时刻你都用这种方法，就让你心态立马就平缓了很多啊，各位啊。
1: 然后呢，其实还有除了这个深呼吸，我们还能书写解压。其实心里有一些压力啊、委屈也不用默默憋在心里，
0: 是
1: 可以拿出一张草稿纸啊，把烦恼顾虑全部写出来。
0: 我对我爸早就不满意了，我跟你讲
1: 啊。是的，
0: 写出来给妈妈看，
1: 写出来，然后写出来再撕掉它，就是卸下心理包袱啊，轻装上阵。
0: 好嘞。
1: 是的，
0: 这挺好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啊。另外一个跟各位讲一下，就是咱们最后冲刺时段的快乐减压，绝不等于是彻底摆烂，
1: 是的
0: 啊，放弃复习，而是这个松弛有度，科学备考，高效蓄力。很多同学呢，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高度紧绷。日夜内卷，透支身体，
1: 对，
0: 要么就心态崩了，彻底躺平。哎呀，爱咋地咋地吧，是不是？反正我爸妈兜底有钱，没菜，你拉倒吧。
1: 那这样其实是对
0: 自己不
1: 负责任的，
0: 没错没错啊。对，真正的快乐备考呢，是保持一种规律作息，稳定学习节奏，不熬夜，不焦虑，不内耗，每天稳步复盘，同时稳步来积累，在轻松平和心态当中的迎接高考到来。其实我跟你讲啊，现在最紧张的不是高考的孩子，也不是家长，是在高考班的老师。我跟你说，他们现在好焦虑，比同学还紧张，睡不好觉。正在听咱们节目，如果有高三的代课的老师，你想想自己是不是近段时间头发就少了很多？
1: 这最后的大家的努力都会变成10%几那种数据啊，
0: 是
1: 还是很冰冷的，
0: 相当冰冷。
1: 各种、
0: 老师辛苦了，
1: 是啊，老师也辛苦了，同学也辛苦了，学校也辛苦了，家长也辛苦了，其实就每个人都辛苦了，真的。
0: 我上次一个朋友说，他带了一次高考高三班啊，他说我真的不想再带高三了，太累了。
1: 没错，我觉得很高压。第一个是高压，第二个就是特别害怕，就是我们的付出和努力没有形成我们的回报。
0: 是这话啊，
1: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怎么建立我们的自信，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在考场上能够从容笃定，落笔从容。
0: 好，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

0: 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往我们的16中方向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在这一段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盘行压力，但是呢大部分车辆呢都可能在经过了一个灯之后就可以全部通行了，所以您也不用去鸣笛去告诉前面的车你想要超车等等等等，所以说一定要安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广电方向行驶呢，可能大概要经到过有一个400米左右的这个通行压力啊，所以说可能大家在这一段行驶呢，可能您还是要需要注意一下的。但是好消息是，我们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如果继续前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在继续前往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往我们智喜长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其实整个路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可能今天稍早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其实是在整个宜昌城区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的路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无论在8:37左右还是在等会儿呢，在这一段上可能有一定的盘行压力，您都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在稍早的时候，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盘行压力，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段，在8:37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还是在港窑路上往金东山方向，往运河大院方向，在这四个路口四个路段其实都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了，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耐心驾驶。而在我们的中心医院夷陵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西陵区的方向，此刻在这一段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有一个200米的排行路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变道，同时呢在进医院之后去门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即停即走，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好的，现在是早上的8:38，我们的路况信息在这时段就为您播报结束了。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5: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4: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努力的学子说？其实我们刚在昨天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聊到了，他说其实他的孩子在上初三就特别焦虑，特别紧张
7: 啊，
4: 然后呢平时就是有点儿情绪上的小问题啊，
7: 小波动，
4: 就是、
7: 小波动。
4: 平时啊，也就考不好也会自责呀、啊，其实等等等等，就是自己压力自己，我觉得就是特别的紧绷。而且呢，其实我们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除了考生自己之外，其实默默付出的家长也很重要
7: 啊。
4: 他们有。

0: 有的时候在高三开学开始啊，就小心翼翼的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
1: 不敢问，
0: 也不敢不敢问，不敢娱乐，也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影响了心态啊，
1: 就连最喜欢的抖音都不刷了。
0: 对，孩子模考，我记得一模二模，然后等等等等，一测二测，其实家长比孩子更加焦虑。然后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给家里面打去一通电话，家长就会彻夜的难眠。
1: 这是家长孩子在上住寝室，这是
0: 对，就是住读的时候，家长的隐性焦虑呢，其实。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是宁愿家长有平时多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越是小心翼翼呢，其实就感觉给孩子传递出的就是一种更加明显的心理负担。
1: 这意思是你该咋咋地是吧？
0: 啊，
1: 你平时怎么样，就现在还怎么样？
0: 对，就是你越小心，就越刻意去展现出那样自己的小心翼翼，其实越是让孩子们心里会感觉，
1: 那我
0: 特别是那敏感的孩子，
1: 那我还是追剧追到两点钟吧。
0: 对，
1: 对什么对？你
0: 对，你就放宽心啊。
1: 那不行啊，
0: 像我有的时候我都上大二了，我爸问我什么时候高考，我爸都有的时候还问啊，所以说其实都还是比较能够。就是你越自娱自乐一些，就是其实都没有那么焦虑的。
1: 就是你上大二了，你爸问你什么时候高考？
0: 我爸这还不去上学吗？我说我
1: 在大学呢。
0: 是的，我在大学，我在暑假了已经啊。所以说，其实也特别能理解孩子们的心情，但是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看着自己孩子十二年的苦读，大家都想有个好结果。
1: 是，
0: 但是呢，其实最后的冲刺阶段也不是过度的呵护，过度的紧张
1: 啊，
0: 松弛一点 ，chill 一点啊。家长越担心，孩子就越安心；
1: 那
0: 家长越松弛，孩子越从容。
1: 是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个话题，就是中考的孩子要注意什么呢？
0: 可以啊，
1: 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准备一个素材，咱们中考的孩子要注意什么？
0: 咱们的端午专题吧，
1: 或者端午专题，
0: 端午专题就是
1: 对，
0: 融合一下，全融了，
1: 一都来。
0: 是的，
1: 其实中考孩子和高考又不太一样，高考的孩子已经都进入了明白自己干什么了，现在很多初中孩子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啊。
0: 这个我当时说的就是还没开始，我甚至到高三我都没开始，我
1: 大学才开始。
0: 对，当我真正想到学习的时候是在大学，
1: 已经马上考研了哟。
0: 是的，
1: 其实还有很多家长呢是那种陪读家长啊。
0: 是的，
1: 进入这个时候呢，他就属于陪读状态嘛，家庭作息啊，刻意清淡饮食啊，刻意营造紧张的备考氛围啊，不太好啊。其实有的时候一顿可口的家常菜，一句温柔的鼓励，一份平静的陪伴，远比过度的关注和紧张的呵护更有力量。各位，这个点呢，妈妈做得好，爸爸一般做不好。爸爸心太大了，我跟你讲。
0: 是的，大二问我什么高二怎么还不去上学？在家里面干什么？早上的时候，
1: 而且这个暑假
0: 说十二点啊，十二点中午问我怎么还
1: 不起床，怎么还不上学？
0: 说还马上高考了，怎么还不去上学？
1: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的啊？
0: 是的，
1: 好嘞，这男人的区别啊。
0: 然后呢，其实我们也给各位宜昌的陪考家长，其实要多说几句温柔一点的话啊。
1: 好，来，
0: 多和孩子们说一点。
1: 说什么？
0: 你已经很努力了，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在眼里了，尽力就好，我们
1: 是
0: 都为你骄傲。
1: 哎呦呦呦呦，
0: 不用紧张，放平心态就好。温柔和接纳其实是孩子高考上最坚实的后盾。你像不像有某些就是家长，就是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但会在成绩出来那一刻原形毕露。
1: 你怎么考不点分？
0: 是的。所以特别恐怖啊！就是无论就是我们前后一定要始终如一，好吗？大家知行合一一点，就是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千万不要前后反差太大了。就是孩子真的就是，本来就是十二年就真的很不容易了，就是我觉得
1: 太不容易了，
0: 能够读完都是一种成就感了。
1: 哎呦，
0: 大家就不要。就儿子要，就你希望儿子望子成龙，就儿子还没希望你望父成龙，望母成凤。
1: 真的是，
0: 对大家就减少一点对孩子的压力。其实高考，我刚才也说到，就是人生路上其中一站，也不是人生的全部，更不是决定一生的唯一答案。就也没有大家说，就是你考不上什么好大学，你就会怎么样。其实。你对孩子的温柔，你对孩子的鼓励，永远比一张成绩单、一张录取通知书更加珍贵。
1: 我在想啊，再过20年，宇浩同学的孩子要高考的时候啊，然后你还会如此淡定的说这番话吗？
0: 我想一想啊，我现在闭上眼睛了，我可能要问
1: 你假设一下，
0: 我可能要问他初级了，是不是
1: 当老爸都这样的 啊？
0: 是不是小升初结束了？怎么还没去考？
1: 怎么还没考试？
0: 怎么还没考试、啊？
1: 结果过来个孩子，一大个子比你还高，说爸，我要高考了，你不知道吗？
0: 我说那你自己放平心态吧。
1: 好嘞，
0: 路上没啊什么什么，平时没钱跟我说啊，路上多吃点什么零食啊，不要考，好好考，放宽心考。
1: 好嘞，
0: 在当时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心态，其实
1: 反正就不能说。你千万不要跟孩子讲说你一定要考多少分，比如说平时孩子成绩不错，考650啊660啊670， 你说这次咱们再加十分，咱们考600吧，690，哎呦，冲一冲进北大进清华，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0: 对，我觉得越是懂事的孩子，他就其实越会给。

0: 自己上很多的压力，所以说家长朋友们您千万就是看着孩子们好像就是平时好像木木的呀，也不怎么说话，就真的不是他们，就是真的不是他们平时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心情，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1: 都懂，
0: 对，他们也知道自己考不好压力很大的，所以你没必要说就孩子已经木木的，你还说你怎么还不开心啊，你怎么不说话啊，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里话，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1: 对对。
0: 可能每个人的18岁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波动，
1: 小叛逆，对，小叛逆，但是呢你千万不用这样，再长大人生的轨迹在24岁啊，以及在20岁啊，就是考完大学之后啊，其实都会慢慢放开的，
0: 是这话啊，
1: 但是呢您不用要求他现在去揠苗助长，去让他快快长大，
0: 那不太好啊，
1: 对，是的，家长放松心态，接纳所有结果，孩子才能卸下枷锁，轻松赴考，嗯啊。 这聊这里啊，咱们聊聊宜昌这座城市吧。
0: 是的，
1: 对每一届高考学子独有的温柔守护，就是每年的初夏啊，就6月初的时候呢，整座宜昌城都会自发的启动一个护考模式，城区所有干道的主道干道都是降低了这样一个声噪，然后呢限行，工地都是暂停施工的，商圈都降低噪音，市民主动礼让出行，从西陵啊老城到这五家新城，从城东片区到夷陵城区，全城静音，全城守护，全城祝福啊，哇！
0: 接到一个就跟心里就很开心，开辟绿色这种通道，设立爱心的这种助考点位啊，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一些文具啊、用水等等等等。其实我发现就是文明，我们真的是宜昌是一座很好的文明城市，像一些高考的时候，就算不是高考，就我发现在这2周其实很多朋友们在我记得就有的时候鸣笛，就喜欢鸣笛的一些路段呢，就是谁谁谁该鸣笛，谁谁谁，就是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说到的，就是金地华城周边啊，就是有一定的鸣笛的现象，特别的早高峰的时候，所以说也请居民朋友们自觉轻声出行啊，
1: 对，
0: 是全城我们一定要上下同心协力为考生营造一些安静舒适安心的备考和考试的环境，这才是我们宜昌的温度才能托举他们共同的好的成长。
1: 对啊，别忘记啊，除了高考之外还有中考的啊，
0: 我们说中考，我们先来说
1: 细节，拼稳定。这句话呢，其实很多高三老师都会说，班主任老师啊，各科老师都会这么说的啊，有点治愈，有点特别，有点中肯啊。这十二年的一个朝夕苦读啊，同学们早已积累了足够的一个知识储备，
0: 是的，
1: 练就了足够的解题能力。最后呢，冲刺只需要稳住心态，稳住节奏，稳住这样一个初心，把自己平时正常水平发挥出来，就是最大成功了。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其实要给文科可能选择一些文科历史的一些孩子们，要给他们啊有一点点补充了啊。我们接下来是一段国内和国际的要闻。
1: 哎，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的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0年4月份，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是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2026年1月份到四月份，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
1: 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实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分别较2024年增长4.17%、5.22%和5.11%。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根据韩联社相关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涉内乱案案件审理当中作伪证一案，5月28号一审判处无罪。
0: 英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英格兰地区和威尔士地区的新生儿数量约为58.5万人，创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和宜昌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暖心的，同时也是实用的，就是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正在努力的学子说？
1: 好啊。
0: 其实啊，作为学长
1: 好好学习
0: 啊，我们
1: 早点结婚，
0: 对，
1: 我要抱孙子，拉倒吧，什么话这是？
0: 怎么一下跨度这么大呢？怎么就
1: 人生三个节点嘛？
0: 对，每次都是一二十年的跨度。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要给所有的孩子讲完了一些像应试的一些技巧啊，以及家长们该如何放平心态。我们还要为学子们送上我们像粉丝互动群里面一样最真诚的寄语。
1: 有。
0: 高考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青春全新的起点。
1: 多好，
0: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1: 对了，
0: 它会见证你12年的努力，它会赋予你奋斗的答案，但它永远不会定义你的人生，限制你的未来。
1: 哎，
0: 人生是一场旷野啊，不是一根轨道啊。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高考呢只是途中的一个小关卡。
1: 嗯，
0: 往后的人生还有无数种可能，无数条道路，无数次成长。
1: 好，听着都开心，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亲爱的宜昌少年们，请放下一考定终身的一个沉重的执念，不要害怕失利，不要畏惧这个遗憾，不要过度的负重前行。你熬过的每一个深夜，写完的每一张试卷，读过的背过的每一个知识点，坚持的每一个路程，都算数，都值得，都有意义。哪怕最后呢，结果不尽如完美，这段完全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青春经历呢，也会成为你人生路上最珍贵的财富，支撑你能够往后勇敢面对所有的风雨啊，所有。
0: 实在提醒一下，其实很多同学考前压力大，还有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太在意别人的期待，也太害怕辜负身边人的付出。
1: 哎，
0: 我想对这些孩子们说，你真的很善良。
1: 对，
0: 不用担心对不起自己默默守护的父母，也不用担心对不起悉心教导老师。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真正的不负韶华，也不是你必须考上名校取得高分，而是你自己要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无愧于心。其实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的就是会，不会的就是不会。而在这些题目中，其实都是考验你高中3年的这样一些阶段性的成长的一种体现。所以说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就已经不负自己，不负青春，不负所有的期待了。我希望你在考场上能够坚持最后，从不放弃，始终努力。
1: 太到位了，这个啊，始终努力，各位啊。结合当下考生最容易出现的心态问题呢，咱们再梳理一下，
0: 挤小点，
1: 就一点啊，拒绝攀比啊，
0: 对，
1: 一定要拒绝攀比。第二个，拒绝过度这个复盘，
0: 是的
1: 啊。第三，拒绝极端作息调整，对吧？还有拒绝情绪封闭、独自内耗，这都不可以的啊，对吧？
0: 其实你站到了人生中的18岁，在高考的前夕，你就已经胜利了。
1: 哎呦，
0: 在3年前呢，你们可能在退出一些青涩啊，进入到高中校园，可能对着高中校园有无限的憧憬。现在是你们该打拼、该去为这3年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了。
1: 是，
0: 在3年之后，你们将会回望你们的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畅想自己当时高中高考的一些经历。我相信这些经历绝对不是对于你来说是痛苦的，一定是要么是有警示意义的啊，要么就是让你值得自豪、值得骄傲的。我相信你在那个时候，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已经克服了迷茫，扛住了压力？这份坚持和坚韧远比你的
1: 哎，
0: 这个600多分啊，700多分分数更加
1: 不要说那么高，感觉一下把拍了好多人，就是你300。

0: 多分又怎样？你400多分又怎样？
1: 确实，我们从0到750都是很好的分数。
0: 对，你不是，那也太低了。零怎么回事？
1: 零还是算
0: 了。那100分以下那为什么？那个就是你哪怕你300多分是吧？400多分、
1: 是的，
0: 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一个能力体现，没事儿。
1: 但其实我们更加祝大家就是每个人都能考600-700分啊，这是我们最希望大家能够做的。
0: 太假了，太不真实了，你这个。哎，咱们这样来会儿歌啊，轻松点的。我跟你说，现在很多孩子喜欢谁？周杰伦。妈呀，我年轻时候喜欢周杰伦，现在孩子们还喜欢周杰伦，这你受得了吗？这歌特轻松，《稻香》。
1: 哎，这我刚才已经放过了，
0: 你放过了是吧？
1: 有没有别的？
0: 有。那我们再换一个啊。那这样，我们换个这歌，我觉得也特别给力啊。
1: 啊，什么歌？
0: 叫做《我想当风》。
1: 可以，在我们进入这段前奏的时候，我们也为大家收一下尾啊。
0: 哎，对，
1: 13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啊！也希望所有的宜昌考生减压不松劲儿，松弛不松懈，心态从容，落笔生辉
0: 啊！
1: 也祝每一位正在开车的家长朋友们以及司机朋友们都祝您一路平安，生活美满。我们明天是
0: 问你个问题啊，你刚才我们13年复读了一年呢？
1: 3+3+3+13年，
0: 6+3，
1: 你这6+3，
0: 12年
1: 啊，12年，
0: 你这复读了一年。我们就搞定了一年、
1: 对，一年搞定，
0: 今年搞定12年，
1: 对，12年磨一剑，
0: 哎，对了啊，
1: 也希望大家一路平安。我们明天是楚超，我们依然会再见的啊。我们跟涛哥到时候还会再见。
0: 明天你们上班啊？
1: 明天我们上班，后天我们
0: 也还上班。后天要上班，
1: 后天我不上班。
0: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会有直播啊！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我们可能大家可以家长朋友们带着自己孩子去看一看楚超嘛。对，
0: 王思龙啊，今晚直播有王思龙，对。
1: 然后大家如果说去不到现场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我们的收看啊。
0: 是，
1: 衷心希望各位都能考上好成绩。
0: 祝愿一路顺风吧。
1: 是的，一路顺风，生活美满。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宜昌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在宜昌启动；宜昌成功入围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IPO 首次公开募股，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如何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5月28日，市委书记黄建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盯节点，提高效率，以项目建设新成效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城西高速公路是宜昌城区高速公路实现从 C 型变为 O 型的关键性工程，包含南京关长江大桥等控制性工程。黄建雄来到大桥北岸主墩施工现场，听取大桥整体设计、施工工艺、工期安排、建设进展等情况介绍，询问工程地质条件，叮嘱各参建单位科学组织施工，加强现场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了解到项目业主依托绝美的西陵峡口风光，积极推进侨旅融合，在大桥设计中创造性地融入了观光、酒店、餐饮等业态，全力打造网红地标。黄建雄对此表示肯定，希望加强大桥与两岸景区景点的协同联动，提升整体效益。他强调，交通形态决定着城市形态，要强化系统观念，推动城西高速与其他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有机衔接，切实以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促进城市格局优化。三峡国际邮轮中心项目位于黄百河与沙河交汇处，黄建雄走进已完工的水工码头现场，了解船舶停靠、安全管理情况，听取平湖湾区整体规划情况汇报，叮嘱三峡文旅集团要用好宝贵的岸线资源，科学规划功能布局，为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提供有力支撑。黄建雄强调，文化旅游是宜昌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是宜昌积极开辟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文旅新赛道，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措。要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强化港船岸联动，推动邮轮与跨境购、演艺等业态融合，提升文旅产业附加值，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激发邮轮经济、游艇经济的乘数效应。要保护生态环境，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做好船舶垃圾、污水等收集处理，常态化开展清漂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要提质旅游环境，把推进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建设与实施城市更新结合起来，系统谋划推进周边环境整治，完善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着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黄建雄还走进三游洞风景区，

查看文物保护、旅游设施维护及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景区负责同志要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他强调，要把推进三游洞风景区提档升级置于城市旅游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市领导张立新、汤明、秦阳波分别参加相关活动。5月28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城区建筑垃圾治理能力提升等事项。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常效推动作风建设，坚决防止特权思想，及时校准思想偏差，要坚持实事求是、刀刃向内，将违规利用公共资源突出问题纳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认真分析研判，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切实做到及之即改、系统整改、真改实改。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做表率，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确保责任落实到人、整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要主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盯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链条、全覆盖的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教应到基层责任人，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不断完善应急组织体系、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 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神经末梢。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统筹实施基础设施、从业人员运营管理机制综合治理，筑牢渡运安全防线。要严格落实四个一批要求， 扎实推进水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渡口环境与通航秩序全面改善，水陆联运体系不断优化，渡运加文旅融合发展，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会议要求，要强化源头减量，严格过程管控，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切实做到少产生、可循环、易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月28号，由市民宗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主办的“粤长江道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启动，民族团结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许昕，省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军章，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出席活动。赵军章指出， 本次主题活动是湖北粤长江文明的绚烂多彩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延续和深化，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区域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共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举措，共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习近平表示， 我是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活动中，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的倡议。
当前，全球储能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让宜昌成为全球储能行业关注的焦点。依托德

0: 带来了企业最新研发的福星大圆柱电池。今年年初，多氟多与宜化集团合作的华中氟硅产业园首个项目正式投产，宜昌的资源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
1: 咱们宜昌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新能源的基础原料，咱们这地方有资源，这些资源能支撑新能源的发展。
0: 宜昌磷矿储量占全国15%，保有储量超40亿吨，推动磷矿向储能电池核心原料转化具有先天优势。同时，宜昌水电资源丰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4%，储能产品市场广阔。
1: 这个市场，我们如果能够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这个体系是打得通的。我们和宜化的合作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0: 目前，全球储能产业已从规模竞赛转向综合较量，企业竞争焦点从卖产品拓展到卖服务，企业依托智能技术升级，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力，全链条配套服务也成为企业面临的新机遇。
2: 那我们现在不仅仅只是卖一款电芯或者卖一个储能系统，我们是这个 AI 电力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者，就是我们订单已经非常饱和，那基本上今年的产能已经全部被预定满。
3: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的快速的发展，那么未来推动锂电回收这个行业未来也是一个快速的发展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行业也是充满了这个信心。
0: 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面对海外新能源比例快速提升带来的储能刚需，我市各企业正加快出海步伐，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新市场。
4: 我认为中国无疑是全球储能市场的领军者，众多中国企业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5: 目前我们已经在欧洲、美洲、中亚非进行验证，出口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一个电池从宜昌出发，会源源不断地走到全世界。
6: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7: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6: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的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据了解，财政部、商务部从2024年起在全国分批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今年是第三批试点。今年的试点将以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重点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5月28号，国家邮政局发布2026年10家快递员事迹名单，湖北长阳诚信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秀峰桥村服务站站长土家汉子张谦光荣入选，系湖北省唯一。今年36岁的张谦是长阳郎平镇秀峰桥村人。2014年在深圳打工的他回乡开小超市，深感大山里快递到不了村的不便，遂于2015年主动对接县城多家快递网点，统一规范村级收件地址，将各品牌快件归集至村级站点集中中转，使秀峰桥村成为全县149个高山村落中首个实现全品牌快递进村的村庄。11年来，张谦已累计行车70余万公里，收发快件300多万件。他还总结出三查三定工作法，使农产品损腐率降至3%以下，培养12名少数民族快递员，带动周边4个村建起村级快递站点，站点客户满意度达99.8%。

0: 5月26号至27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在宜昌市举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表演艺术家刘进，曲艺家大兵，藏族女中音歌。

0: 匠家、匠秧卓玛等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还同步组织了民歌、美术、音乐、舞蹈、书法等多门类公益培训交流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在兴山县昭君村、高兰村等地，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
1: 我们将把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动力，更好地为大家表演，将兴山民歌传承下去。
2: 能够近距离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节目，非常的开心，感谢艺术家们带来的精彩文化大餐，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在夷陵区许家冲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书法创作辅导现场，多位书法名家对当地书法爱好者的作品逐一点评，从用笔、章法到落款细节进行面对面指导。
3: 我获得了很多的启发，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可以更加精进。
0: 活动期间，艺术家们还深入了解宜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乡村振兴成果。大家表示，基层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将把此次采风的收获融入今后的创作中，努力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4: 5月28号，学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CUBAL 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火热进行。前两轮一胜一负的16支男篮劲旅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大学生体育馆同时展开8场晋级生死战，燃爆全城。目前赛事已进入决胜全国8强的关键阶段。29号下午和晚上也有8场巅峰对决在两大场馆上演，将率先决出4强，欢迎广大球迷前往现场观赛。目前赛事售票仍在火热进行中，球迷可以凭门票在我的宜昌客户端一票通平台上传票根，在全程乐享吃喝玩乐游等诸多优惠。5月28号，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东部片区赛在浙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东部片区赛是本次赛事最后一站片区赛，吸引了宜都东阳光、湖北三宁化工、浙江金润源集团等10支代表队参赛。16时片区2场比赛率先进行，浙江金润源集团以69比60战胜湖北湘青肥料。宜都东阳光队以87比62战胜新源浩科。当日还进行了另外2场次的比赛，宜昌光源电业和鄂西地质分别战胜对手，取得首场胜利。据了解，东部片区赛将一直持续到5月31号，期间参赛的10支队伍将通过23场比赛争夺5个晋级总决赛的名额，向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比赛期间，欢迎广大市民前往现场观赛或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收看直播，线上线下均可同步参与主办单位推出的观赛有奖活动，赢取惊喜好礼。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就是首次公开募股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封口费。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又该如何多方发力，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详情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 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6: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和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心吧。
0: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6: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我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0: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7: 这伙人肯定有异常，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过度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0: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8: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和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的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买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4: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宋某、王某、杨某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4个月至1年11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呢，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8: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2个危险的信号，一是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 发布的成本非常低，而是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先令

0: 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2: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3: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信源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3: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就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4: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8: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9: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8: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9: 对。
8: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9: 是的。
8: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
9: 是
8: 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

0: 印象。
1: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0: 啊，
1: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0: 啊，而且
1: 印象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它
0: 的
1: 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嗯？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嗯、
0: 对对对，野生面食。
1: 对对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嗯，
0: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1: 对，
0: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1: 对，很宽阔的。
0: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
1: 嗯。
0: 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1: 对。
0: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
1: 嗯，
0: 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
1: 嗯，
0: 甚至是图书馆。
1: 嗯，
0: 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啊，就是浅浅的
1: 看了一
0: 下。
1: 对，
0: 嗯，
1: 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0: 啊，对对
1: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
0: 啊,
1: 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0: 嗯、
1: 各种各样的
0: 啊, 字
1: 啊,
0: 啊，
1: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
0: 嗯
1: 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0: 哦，
1: 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0: 对，嗯、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1: 对，都在新城区，
0: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1: 就
0: 知道
1: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0: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嗯、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1: 嗯，
0: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1: 是
0: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1: 不到，尤其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0: 哦，赶到红旗渠、
1: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两个小时嘛？
0: 哦，也不近的，这
1: 也不近的。
0: 哦，
1: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啊、
0: 不难走，
1: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0: 就是高速路呗。
1: 对，高速路
0: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1: 一个半小时，
0: 自驾游的行程，
1: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0: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嗯，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1: 嗯，
0: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1: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0: 啊，我就苦艰辛、
1: 哦，
0: 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1: 嗯是吧、嗯、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0: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1: 对，
0: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0: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0: 嗯，
1: 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0: 啊、歌曲哈，
1: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
0: 嗯嗯，
1: 所以就是让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0: 从来没去过，
1: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
0: 啊，
1: 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0: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
1: 知道，对，
0: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
1: 了。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0: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1: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
0: 啊
1: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
0: 哦、
1: 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
0: 嗯、
1: 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公园里面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
0: 哦、
1: 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0: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1: 对，
0: 但是他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他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1: 啊。对，
0: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
1: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0: 对，
1: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0: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1: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设备，
0: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
1: 嗯
0: 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
1: 啊，
0: 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1: 对啊，
0: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1: 是六几年的事儿啊。
0: 啊，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0: 人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0: 对，
1: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0: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0: 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1: 竹子帽子。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确实，
1: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

0: 够问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
1: 林州。
0: 对、啊、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
1: 嗯，
0: 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
1: 嗯，
0: 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
1: 嗯，
0: 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1: 对，
0: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了，就刘帮主
1: 也可以
0: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
1: 嗯，
0: 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1: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0: 嗯
1: 嗯，
0: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户头？
1: 对，防护口、防护帽吧？
0: 啊，防护头盔、
1: 嗯。
0: 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1: 对，
0: 就
1: 绳子，榔头，哎，
0: 绳索，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
1: 嗯，
0: 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1: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嗯，
0: 哇，
1: 从下到上，因为它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哦、
0: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啊！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1: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嗯、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哎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哦，他们真的挺用心的。嗯
0: 啊，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 对，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旗渠的水、
0: 啊、
1: 你就更觉得哦，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0: 嗯、顺理成章、嗯、
1: 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嗯、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一个小时，
1: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哦、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哦、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
1: 也
0: 要听一听。
1: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对对对，嗯，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
0: 他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1: 他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0: 嗯，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1: 嗯，
0: 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1: 是
0: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哦、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0: 嗯，
1: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啊、
1: 对对对，是、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0: 嗯、
1: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哦，它设计那么好、啊，
1: 很好玩、
0: 哦、
1: 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
1: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它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这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它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成果
1: 就在眼前，很震撼，振奋人心。
0: 哎，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1: 嗯、
0: 还真是第一遭，
1: 挺好玩的、嗯、
0: 啊。对，它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它是按电影给你弄一个。
1: 对，
0: 他
1: 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的，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 那你那一刻你

0: 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0: 嗯，
1: 明确的体验感。
0: 嗯，
1: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
0: 嗯，
1: 叫青年洞，
0: 对，
1: 是吧？
0: 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
1: 已经很激动了。
0: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1: 嗯，
0: 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啊，大家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
1: 嗯嗯，
0: 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
1: 嗯，
0: 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着山。
1: 嗯嗯 嗯。
0: 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1: 这行不通。
0: 对，这怎
1: 么
0: 完成的？
1: 什么时候才能打通？对
0: 对，
1: 嗯，
0: 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1: 生生凿穿了一个洞
0: ，你像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1: 对，
0: 都可以挖开，对，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1: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0: 对，
1: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0: 对，
1: 那个石头，
0: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1: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0: 是，
1: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0: 对
1: 啊，所以你要想办法。
0: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1: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刘忠说到那个青年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
0: 嗯，
1: 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0: 是，
1: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0: 是，
1: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
0: 嗯，
1: 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0: 对，给它弄走
1: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
0: 嗯，
1: 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
0: 嗯，
1: 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0: 是
1: 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
0: 嗯，
1: 恨不得是极限啊，
0: 真的。
1: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0: 嗯，确实是没水，
1: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
0: 嗯，
1: 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0: 是
1: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0: 确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 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单曲循环。
1: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 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0: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10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有七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十七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1: 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级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

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十一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1: 最后梦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赫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e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人生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奇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

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一曲唱完，全场泪崩。

在这里感谢活力七兄弟、福禄七兄弟。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这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霍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

0: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这里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See, see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曹格的慢动作，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过那种慢生活了吧。为什么很多人一到年假就会跑去那些也没有说要有多好看的风景，也不要求沙滩海风，就是去那些慢节奏的城市和小镇走一走，就觉得很舒心。这几年似乎都很流行住民宿，一些喜欢追求品质的朋友最大的欢喜大概就是到一处地方寻找一个极度舒适的民宿吧。提醒大家，如果生活节奏让你喘不过气来，记得让自己偶尔放慢一点速度，就像是曹格刚唱的这首歌一样，来一些慢动作也不错。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这是阿信的《一半人生》，作为韩寒执导的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对，韩寒作词，五月天的阿信来唱。这个歌的录影带还有过两个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它的第二个版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大爱奶茶，不是因为奶茶本身，而是喜欢那种拿个吸管时不时吸出不同口味的配料的新鲜感吧。其实奶茶里面那些食材大家都可以在家做了，比如说西米，它就是来自棕榈树当中的淀粉做的，

里面的珍珠呢是用木薯粉做的小圆子，仙草冻主要原料就是仙草，椰果呢都是一些纤维素聚集体，芋圆呢就是芋头和木薯粉合成，还有小丸子其实就是糯米粉做的。如果你是奶茶控，不妨哪天回家自己做一次，说不定在家可以尝遍各种混搭。 其实这些食材如果自己去购买的话，你会发现一杯奶茶它的实际成本并没有那么贵，在家做还很健康，推荐咯。来听下一位来自严爵的派。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飞的《我要》。这个歌呢，编曲上用了很多钢琴的柱式和弦，弹跳在钢琴黑白键上，歌词也是简单清新，一句我要贯穿整首歌，那些简单直白的诉求，还有一些白话的歌词，却不失生活色彩的样子。许飞的音乐人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郑秀文的初见。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小柯，他的歌呢是属于那种自带治愈系，就是有那种纯粹的回忆感，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是单纯的让很多人引起共鸣，放下沉重的包袱。其实治愈系的歌手也很多，包括一些和声组合，比如说好妹妹乐队呀，小旺福乐队呀，都可以。当然要论民谣的话呢，小柯老狼这一代人，他们的音乐都很值得被珍藏。来听《轻轻的放下》。
1: 回忆

我是夏萌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这一位女歌手呢，被叫做是女版的李荣浩，因为她发专辑写歌基本上不靠他人。来听蔡健雅的《呼吸》。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汪峰的挥挥手，这个歌呢是在一张勇敢的心的专辑当中的单曲，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汪峰当年看了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而来的灵感。07年呢，他正好也是做摇滚的第12个年头，他希望这个专辑可以回归到他当年爱摇滚的那种本质，于是花了快一年的时间来创作，写了60多首歌，最后选了这11首，包括大家熟悉的北京北京边走边唱，我是如此爱你，还有刚刚那首挥挥手。总之呢，他的歌里面有很多纯粹的东西在里面，大概这也是摇滚的属性之一，加之他的摇滚里面又带着一些大众流行最朴实的元素，所以汪峰的歌迷其实真的还蛮多的。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现在很多人家里面装修都会换新风系统，如果没有呢，会买一些空气净化器之类的东西，总觉得这个东西在家里面的话，空气吸入的会放心一点。而空气污染人群健康防护指南发文说，室内开启净化器之前一定要关闭门窗，保持室内空间的相对密闭性，净化器要开启一定的时间，才能够降低室内细菌颗粒物它的一个污染程度。并且这个空气净化器你还不能靠墙放或者是靠着家具放，最好是和墙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保证机器进出风的流畅和净化效果。如果你白天要上班的话，可以试一试哦，出门前把净化器放在家里面居中的位置，比如说客厅、走廊等等，等你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空气自然是非常干净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琴凭谁来定错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高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入围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宜昌市现代农业产业乡村振兴人才联盟成立，宜昌发布2026年高考人数考点，宜昌龙超向市民开放趣味体验组。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夷陵区莲陀村用12项约定破解了文旅产业的用工痛点，一份集体合同暖了200余名从业者的心。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碳水脸也是一种语言通胀。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据了解，财政部、商务部从2024年起，在全国分批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今年是第三批试点，今年的试点将以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重点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5月27号，宜昌市现代农业产业乡村振兴人才联盟成立大会在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举行。联盟成立旨在汇聚农业科研、产业经营、乡村治理等各类人才，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为宜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该批联盟首批会员涵盖了农业科研、技术推广、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等多个领域。联盟将重点围绕柑橘、茶叶、粮油、种业、蔬菜、中药材、水产、畜牧8大农业产业链，定期开展技术对接与联合攻关，力促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年宜昌高考安排正式发布。6月7号至9号，宜昌25478名考生参加高考，较去年减少324人，其中市区考生10585人，县市区考生14893人。参加普通高考18698人，首选物理方向考生11581人，首选历史方向考生7117人，参加技能高考考生6780人。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城区设8个考点、344个考场，包括宜昌市夷陵中学、宜昌市第一中学、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其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为技能高考考点，其他县市区共设14个考点、498个考场。市教育招考办特别提醒，切勿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考试过程中一经发现，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论处，取消各阶段各科成绩，并记入考生诚信档案。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即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宜昌市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盛大举行。本届龙超赛事将有50支省内外队伍参加，连日来宜昌市内各参赛队正在就近水域抓紧训练备赛， 赛事活动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终完善阶段。比赛时间分别是5月30号至5月31号、6月13号至6月14号，周六周日举行龙舟联赛常规赛周赛，6月19号进行联赛总决赛及大学生公开赛预赛，6月20号举行大学生公开赛决赛、抢红夺标赛及颁奖仪式。开幕式定于6月19号上午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比赛地点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峡口片区的长江三峡邮轮中心，毗邻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突出峡江风情和优质水域条件。本届龙超赛事活动定位多元，将紧扣引才、传承、品牌、融合、惠民五大

0: 方向展开。举办近年来省内首个大学生龙舟赛，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本次邀请全国12所高校代表队同场竞技。这些参赛队伍中有传统强队，也有新锐力量。以县市区宜昌国家高新区为单位的14支地方队伍将展开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与总决赛的激烈角逐。在竞赛项目上，除了常规的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特别设置的抢红夺标赛是本届赛事的最大看点之一。这一形式源自峡江地区古老的龙舟竞渡习俗，参赛队员在完成500米直道竞速后，由水性最好的队员跃入江中，奋力游向标物，夺取标王称号。为丰富参赛体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主办方将同步配套打造4大主题沉浸式文旅活动，全方位彰显夷陵的文化味儿和烟火气。赛事期间，楚风巡游，芳华共赏，夷味市集，舌尖端午，十指生花，非遗匠心，书香伴舟，屈子见书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同时，龙舟赛首次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趣味体验组，每周接受12支队伍临时组队报名，并专为零基础的体验组参赛队伍定制了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市民游客可以组队上船，在专业鼓手和舵手的带领下，感受劈波斩浪、中流击水的乐趣。赛事期间，市民游客还可邂逅屈原、昭君和12花神，参与对诗赠香囊、屈子见书、艾草浮尘等民俗活动，可品鉴宜昌肥鱼、凉虾等特色美食，一站式打卡峡江地道风味，还可近距离欣赏纵编、剪纸、版画等非遗技艺，选购特色文创产品，真正实现看比赛、玩体验、逛市集、品美食的一站式体验。为方便市民前往观赛和参加活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沿线设置了多个免费参赛区，赛事还将进行全程网络直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朋友也可以云端观赛，同步感受精彩。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日前，2026年宜昌市阳光体育沙滩排球大赛在当阳圆满落幕。来自全市的29支青少年队伍在沙滩上展开了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3: 本次比赛共设 U13、U15 男女4个组别，决赛场上各组别的冠亚季军争夺战先后打响，发球、扣球、拦网，精彩回合不断。东道主当阳队表现出色，共夺得2金1铜，西陵一队、五家港一队分获女子 U13、U15 组冠军。
4: 这场比赛我觉得打得很精彩，我也十分兴奋。在这个队伍中，我们扣、发、拦防守方面都做得十分的充分，
5: 拿到这次冠军也是非常意外的。因为平时我和我队友都是主要打室内排球，也非常感谢给我们的平台，能够让我们展示自己，我也会保持这份热爱，不断提升自己。
3: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推广沙滩排球运动，还为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提供了助力。
6: 近年来，我市多次举办省市各级沙滩排球比赛，通过一系列赛事举办，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0: 5月26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走进新山，在高兰村群众文化广场圆满举办。李琼、降央卓玛、方锦龙、大兵等全国文艺名家齐聚一堂，为群众献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歌唱家李琼演唱经典的《三峡我的家乡》，降央卓玛带来《卓玛与赞歌》，国乐大师方锦龙献上琵琶独奏《玄鸟》，相声名家大兵、赵卫国表演双簧《英雄救美》。此外，京剧名家胡文阁演绎《梨花颂》，歌唱家施鹏、呼斯楞分别带来《这一生还是你最好》《鸿雁》，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王金阁则献上《雄鹰》《且看行云》等舞蹈。宋文化与众文化结合，本土节目也精彩亮相，演出特别设置舞蹈培训成果展示环节， 神农架、伶雅歌舞团、昭君艺术团等登台献演。兴山民歌传承人万慧芝、万梅芝、王英菊献上原生态山歌《夏田号子》，展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0: 振兴新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与文艺动能。近日，长阳级世界举重冠军田涛与爱人杨瑞琪在清江画廊景区举办特色土家主题婚礼，成为花家喜事产品首对体验新人。山水美景相融，非遗婚俗，沉浸式轻量化的浪漫婚礼，在满足新人多元化婚旅需求的同时，也拓展了婚旅经济的新空间。
1: 烟雨朦胧的清江之畔，一场土家迎亲正在热闹上演。现场遵循传统民俗，特色吉祥八宝蓝门，山歌对唱，趣味互动，氛围感十足。整场婚礼轻松温馨，褪去繁琐流程，尽显民俗韵味与山水浪漫。
2: 既然要办，我们就办一场有意义的，然后可能大家都很少见的一种婚礼。然后说我们土家族的婚礼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1: 作为景区全新打造的婚旅服务品牌，花家喜事首次落地亮相。该产品深度融合了土家非遗婚俗、清江山水观光和沉浸式互动体验，为新人提供一站式婚礼新选择。
3: 还能沉浸式的去欣赏一下清江画廊，然后我们长阳的这个美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4: 给人感觉很舒服，这个环境就是比较适合过来游玩。少数民族土家族这个结婚特色，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吧，能够见识到不一样的这种结婚仪式，还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1: 依托文旅资源优势，清江画廊景区持续深耕婚旅融合赛道。今年5月1号，清江画廊景区成为全省首个落户5A级景区的婚姻登记点，并推出领证新人终身免门票政策。此次花家喜事一体化婚旅服务的落地，更是为长阳婚恋家文旅的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把土家婚俗和清江山水打包成为产品，让全国的新人能够来清江画廊办一场有仪式感的、终身难忘的婚礼。
0: 5月24号，兴山县昭君原野22度避暑品牌推介会在武汉举行，省内外重点旅行社、文旅投资企业、康养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这次推介的品牌深度融合昭君文化与避暑康养业态，是兴山实施文旅提能战略、全面融入省武侠文旅主轴的关键举措。
6: 昭君原野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自然禀赋和丰富的资源配套，典型的高山平原地貌将青山田园和淳朴的民风融为一体。其次，22度的夏天更是这里的一绝。最后，这里的玩法丰富多样。
1: 现场还精心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场景，昭君故里、兴山风物特色市集与虚拟网球体验区，5位文旅推荐官正式受聘为兴山避暑品牌代言。
7: 昭君原野是我特别想带游客深度体验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除了避暑康养之余，还能体验网球运动和惊险刺激的淘金猴漂流，欢迎大家来游玩打卡。
1: 近年来，兴山以昭君原野为核心，重点培育康养加避暑旅居、康养加运动、康养加疗愈、康养加田园等多元业态，推动避暑经济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转变。昭君原野度假区已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正在向国家级目标迈进。
0: 近日，宜都市聂家河镇聂家河村的非遗古法榨油房正式开榨，老手艺与新设备并行，在留住传统风味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8: 非遗古法榨油房内热气氤氲，浓郁的菜籽醇香扑面而来。作为宜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的古法榨油工序严谨考究，全程遵循传统流程。菜籽精恒温炒制、碾粉到蒸制、制饼，最后用木质榨槽纯物理挤压出油，以保留菜籽油最本真的醇香。
9: 它的浓度特别浓稠，你喝一口在嘴里有那种特别甘甜的味道，而且香味也是特别特别的浓。
8: 为补习传统古法榨油效率偏低的短板，油房还配备引进了全新的环保机榨设备。新设备每天可处理菜籽6000至8000斤，不仅能高效完成周边农户的代加工订单，也能实现先榨现卖。
9: 全年的榨油量的话，估计要榨几10万斤菜籽。我们现在是购置的环保型的榨油设备，不会有任何的污染。
8: 未来当地将持续打磨工艺，提升品牌知名度，让传统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旅游旺季忙不赢，招人留人两头难，家门口挣钱是好，可薪资咋算，安全谁管？这些困扰夷陵区乐天西镇莲陀村文旅产业发展的烦心事儿，如今有了标准答案。近日，一场特殊的集体协商会议在莲陀村举行，历经三个月深入摸底，面对面倾听120多名一线从业者的心声后，双方最终敲定了12项具体约定，签下夷陵区首份乡村文旅行业集体合同。从最低工资到意外保险，从女职工权益到残疾人就业，一份合同调节产业痛点，更暖了村民的心窝。莲陀村，长江西陵峡北岸一个因路而兴、因景而活的小村庄，继348三峡旅游公路穿村而过，峡江风光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流量密码让乡村文旅一路高歌。如今40家民宿、农家乐、特色餐饮、观景台等经营主体沿路布局，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文旅产业不仅撑起村级经济主脊梁，更带动2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吸引10名在外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挣钱、顾家增收两不误，成为莲陀村最生动的致富写照。然而，产业跑得快，成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用工标准不统一，薪资待遇各唱各的调，劳动安全保障参差不齐，女职工权益保护缺位，残疾人就业帮扶有心无力。这些问题既让企业招人留人犯难，也让村民干活心里不踏实。文旅产业要提质升级，就必须解开这些疙瘩。在区镇村工会联动推动下，莲陀村工会扎扎实实开展了3个月的笨功夫，40家经营主体一家不落，120多名一线从业者逐一走访，最终精准梳理出薪酬、安全、女性权益、残疾人就业4大核心问题，底数清了，诉求明了，协商才有了底气。翻开这份集体合同草案，条条都是干货。薪酬用工明码标价，文旅行业全日制固定工，月最低工资不低于2400元，各岗位薪资清清楚楚。旅游旺季来了，薪酬合理上浮，临时工连续干满15天就能享受固定工同等福利待遇。法定节假日加班3倍工资一分不少，标准化规则让企业招工有据可依，村民就业心里有底。劳动安全加码守护，工会驿站新添微波炉、洗衣房、淋浴间，工作生活条件实实在在改善。健康证怎么办？村委会协调镇卫生院统一办理，费用全由用人单位承担，每年还组织集中体检。更硬核的是，全村文旅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全覆盖，安全防线实打实筑牢。女职工关怀细致入微，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不安排加班和夜班，弹性排班，合理调岗但不降薪，每年组织健康体检，坚决杜绝性别歧视，一条条暖心条款让半边天干得安心。残疾人就业不落一人，这是此次协商最动人的一笔。村里建立残疾人就业帮扶专属台账，开发保洁、绿化、后厨辅助等适配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残疾人就业，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全村80多名残疾人从此有了就近稳定就业的渠道，就业路上不落一人，从口号变成了白纸黑字的约定。40家经营主体、200多名从业人员，一份合同实现了多方共赢。企业方首席代表徐巧莲当场表态，我们将严格遵守各项约定，持续改善用工环境，把莲陀文旅产业做得更红火。据悉，这份集体合同草案将按规范流程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公示，并完成备案后正式落地实施。莲陀村也将以此次协商为契机，常态化搭建劳资沟通平台，让和谐劳动关系成为乡村振兴最温暖。

0: 暖的底色。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近来，碳水脸这个词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刷屏，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在一些自媒体博主的口中，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因摄入过多碳水而导致面部浮肿、轮廓模糊的外貌特征。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进行关联，衍生出碳水脸、蛋白脸、生酮脸等对比话题。为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说，碳水脸这个词看起来挺有学术范儿，其实仍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生造词，本质上是一种语言通胀。词汇被注水，概念被扭曲，词义与现实严重脱节。就像亲沦为陌生人的普通问候，绝了变成日常感叹，这些词汇越来越浮夸，传递的真实信息却越来越少。而碳水脸的走红正是这套逻辑的新体现。医学上无定义，营养学上无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碳水化合物功能占比需达 50% 至 65%， 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面部轮廓本由基因、骨骼、作息等多种因素决定，和吃不吃碳水并没有必然关联。可在一些商家口中，简单粗暴的标签儿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审美审判。碳水脸被滥用的背后，有清晰的利益链条在推波助澜。一些人掐准大众对健康与外貌的焦虑，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一类扎心话术收割流量。紧接着，不良商家进场，顺势推销代餐粉、减脂克等产品，把用户的焦虑直接变现。这套商业模式很简单，先编造一个概念，再兜售一套解法，而碳水脸就是那个被注水的缺陷概念。网络热词年年翻新，套路从未改变，用极端词汇制造对立，用虚假定义绑架审美，让吃主食变成原罪，让普通人陷入自我怀疑的内耗。这不是健康科普，一定程度上是披着审美外衣的语言霸凌，不是语言创新，而是词义贬值、理性流失的商业闹剧。更值得警惕的是，碳水脸式的语言通胀可能会消解语言的精准度与社会的理性共识。一种食物不应以丑来绑定，饮食也不应以高不高级来划分。否则，语言就不再是沟通工具，而成为制造焦虑、收割流量的武器。它模糊了事实与谎言的边界，放大了情绪，弱化了理性，让网络空间充斥着浮夸极端的声音，让客观理性的声音示威。米饭、馒头承载着中国人的烟火记忆与饮食文化。一碗热面，一个馒头，是日常温饱，是家乡味道，更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把家常主食污名化，把正常容貌标签化，既违背常识，也背离多元包容的生活本质。看清语言通胀，让认知回归理性，需要正本清源。面对网络流行语，我们不妨多一点科学质疑和较真的精神，多问几个真的吗和为什么，认清碳水脸是伪概念的本质，拒绝极端标签。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

0: 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舞台。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小小说，它是围绕手展开叙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迷失与归途的故事。每一个小的章节都让人揪心，直到最后才让人放下心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王世虎的小小说《手》。
2: 看见这只手，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尘封的记忆就像发黄的电影胶片徐徐展开了。这只手不白，肤色还有些黝黑，想必这个人啊，小时候也是个淘气鬼吧。那时村庄前流过一条河，每年一到暑假，吃过午饭，趁大人午睡后，他和小伙伴啊，就像脱了缰的野马，跳进河里抓鱼、嬉戏、游泳，不亦乐乎。玩到夕阳西落，一个个都被晒成了一条条小泥鳅，母亲常被气得火冒三丈，一边拿着鞋底追他，一边责骂：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这只手不大，食指明显要粗一些，这人大概曾经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吧。虽然顽皮，但他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他尤其喜欢写作，作文屡屡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诵读。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觉前趴在床上把一天发生的事情认真地记录下来，先后写满了10多个笔记本。久而久之，他握笔的食指关节就显得有些突兀。这只手不滑，手掌上还有一层厚厚的茧子，看起来也是个吃过苦的人。上初一那一年，母亲上山采药时意外跌落山谷，不幸去世，家里的重担都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上有卧病在床的奶奶，下有弟弟妹妹，懂事的他每天放学就飞奔回家，喂猪、放牛、劈柴、做饭，然后辅导弟弟妹妹做作业。他要用稚嫩的身躯帮父亲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这只手小心

0: 心地向前游走，显得有些踌躇不定。高考后，他跟着村里的大人进城打工，因为学历不高，又没有技能，找工作四处碰壁。他进入了建筑工地做小工，第一天下来，他累得全身都快散架了。晚上，躺在工地简易的木板床上，他流下了酸楚的泪水。他想放弃，但一想到家人，他又咬牙告诉自己，要坚持。这只手轻轻一拉，慢慢拉开了一个黑洞。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叫黑皮的老乡。黑皮开着豪车，穿着名牌衣服，问他想不想发财。他点点头，黑皮带他去了一个偏僻的小区，说是公司的培训基地。听完第一堂课，他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内心很挣扎，但讲台上那一叠叠厚厚的人民币就像一个诱人的漩涡，把他的欲望搅得是蠢蠢欲动。这只手缓缓伸进了黑洞，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第一次执行任务，他万分紧张，虽然身边站满了同事，但他还是害怕不已，仿佛周围有一万只眼睛在盯着自己。黑皮递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他深呼了一口气，借着公交车的颠簸走上前。没想到一切那么顺利，他成功了。不错，是个好苗子。黑皮拍拍他的肩膀，讪笑着把一点钱塞进他的手中。这只手忽然停了下来，似乎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在黑皮的带领下，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他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渐渐的，黑皮开始不满足于街头巷尾的小业务，而把目光盯向了别墅区。最后一次行动，他们做了周密的计划，收获丰厚。可刚出小区，就被埋伏的警察一网打尽。原来呀，警察早就盯上了他们，人赃俱获，无可狡辩。戴上手铐的那一刹那，他猛然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这只手开始慢慢抽搐，一个黑色的皮夹露了出来。三年后，他出来了，回到老家，父亲朝他叹气，弟弟妹妹看他的眼神有些怪异，亲朋好友们也都有意无意地疏远他。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一个月后，他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又返回了城里。从最初的搬运工、泥瓦匠，到酒楼洗盘子工、销售员，再到如今自考本科开了一家广告公司，有了家庭和孩子，他才真实地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和脚踏实地的珍贵。这只手继续往外抽，皮夹的大半个身子都出来了，他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儿。嘿，兄弟，真是你啊。突然他一把抓住这只手，假装含蓄。这只手一惊，皮夹子又滑落了回去，一双清澈而又充满惊恐的眼睛看向了他。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表哥呀。话音刚落，车到站了，他拉着这只手飞快地下了车。
1: 大哥，我是第一次，真的，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求求你千万别报警。
0: 他感觉这只手在颤抖。好好做人，人生的路啊还很长呢。他用力地握紧了这只手，然后松开了，望着这只手渐渐消失在人海中，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曾经啊，他也有这么一只手。
2: 谁在死会懂的街边。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手读完之后，想必很多朋友会和我一样心里五味杂陈的。那只手曾经握过笔，干过农活，搬过砖，也曾经伸进过别人的口袋。但是最让人动容的不是那只手犯下的错，而是他在迷途之后被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轻轻放下。那一握是理解，那一放是成全。其实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回头。人生路长，谁没有在某个路口徘徊过、犹豫过，甚至走偏过？但是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犯错之后，还有人愿意给你一次机会，还有勇气自己把自己拉回来。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故事里的他，从高墙内走出来之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一步一个脚印，重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也会让我想起，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其实也都需要这样的手。小时候，是父母的手牵着我们学走路；长大一点，是老师的手指点我们认字读书；再后来，是朋友的手、爱人的手，甚至是陌生人的手，在我们跌倒的时候轻轻扶一把。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手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拉自己一把。而这也正是我们一起读吧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东西。因为语言艺术的学习绝不仅仅是练练嘴皮子、背绕口令、登台表演那么简单，它更深的意义在于通过朗读与表达，让孩子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分辨是非对错，学会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颗善良、正直、温暖的心。我们相信，一个从小热爱阅读的孩子，心中会住着无数个榜样。他会在手这样的故事里，明白什么是底线，什么是救赎。他会在诗歌和散文中，感受美与善的力量。他也会在一次次朗读中，把那些美好的价值观，慢慢的、深深的刻进自己的生命里。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或许不会成为所谓的英雄，但他一定不会成为那个在公交车上伸出第三只手的人。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富有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而是心里有光，手上有力，脚下有路。而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只是陪伴每一个普通的孩子在语言世界里慢慢地长大。我们会带他读好书，带他练好声音，带他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坐在话筒前，认认真真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们不会逼他背稿子，不会让他为了比赛而焦虑，我们只想让他知道，你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你的想法是值得听见的。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只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当然，我们也想对每一位家长说，请相信您的孩子也许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也许不是才艺最多的那一个，但是他一定有属于自己的光。有时候那份光藏得深一些，需要耐心去发现；有时候那份光还不够亮，需要陪伴去点燃。而阅读和表达恰恰是最好的引火棒。当孩子爱上读书，他的世界就不再只有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当孩子敢于表达，他的内心 也就不再畏惧孤独与误解。所以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孩子们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只要你的孩子喜欢听故事，愿意开口说话，我们就张开双臂欢迎他。我们会像故事当中的那个表哥一样，在他迷茫时轻轻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人生的路还长，好好走。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聊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现如今大众收藏热度不减，许多人啊以此为乐，兴趣盎然啊。但是呢，收藏者的心态要正确，要怀有一颗平常心，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所以我们不妨多听多看，别着急出手。很多收藏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这也是我们如何规避风险，谨防上当受骗的一个好办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对于一个已经有着不错眼力的收藏家来说呀，优柔寡断也是要不得的，就会容易造成收获遗憾的故事。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收藏时候的失误故事，没有说完，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稳准狠，下家伙，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十年前，张永秀曾与一件绝妙的象牙微雕山水人物镇纸擦肩而过，也是错在了优柔寡断之上。与竹雕工艺发展同步，我国象牙传统工艺的形成和确认也是在明清时期。随着竹雕的盛行，竹筒、壁戈、香筒以及鸡案摆件等实用的牙雕器件大量的涌现，同时

0: 出现了牙雕观音、达摩、仙女等等的人物。行家认为，评估牙雕的价值，除了要看材质的优劣、年代、雕工、题材与精细程度外，还得看是否为名人雕、名人用、名人绘稿，这也是重要因素。那么民国时期若论年代，不过百年，然而这一时期吴南榆、榆树等闻名遐迩的微雕艺匠，其作品今日也成了难得的艺术珍品。张用秀见到的那件牙雕便是榆树的作品，在这件镇纸上方3×6厘米狭小的空间内，镌刻了5000余字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运刀犹如运笔啊，每字细若毫芒，而起落转折、行款气韵，无不中规中矩。下部雕刻布袋和尚立像，袒胸露腹，笑容可掬。可这件象牙镇纸中的绝品，那时候主人才卖10000，而张用秀却犹豫不决，该出手时没出手。结果数年以后，这样一件东西在拍卖会上喊到了60000。张永秀曾将收藏投资者与精品绝品之缘概括为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就是缘分等于机遇加眼力加魄力。这中间机遇、眼力、魄力三者缺一不可。据张永秀的观察，很多的玩家就是这样抓住了机遇，捡到了漏。有位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象牙雕刻制品特别的钟爱，一次去扬州出差，发现一家古玩店有尊高5-6厘米的钟馗打鬼牙雕，牙质杏黄，钟馗呈侧卧状，冠帽歪戴，怒目刚须，雕刀下那股子杀气足可以镇住厉鬼恶魔，应当是明清牙雕的精品。虽然这位先生因携款不多而无法成交，但他当机立断，遇事不慌，经借钱将其买回来了。在文玩市场上，凡是精品俏货大多来得快走得快，是否购买、出什么价，成也在此，败也在此。作为玩家，必须迅速而果断地做出抉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精品俏货失之交臂的遗憾呢。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甭管啊您是谁，只要是您啊想在收藏当中获益，就一定要把握好投资方略，提升鉴赏水平，讲究方式方法，这叫藏购有数，鉴宝有道。买真别买假，买好别买坏，即便花钱不多，也能产生可观的经济回报。咱们呢再来听一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张用秀先生收藏杂项的故事，叫做何必买个破葫芦。
0: 这只勒扎的葫芦是我花100块钱从张三手里买的，我一分钱不赚，100块钱进的100您拿走。古玩城摆摊的大老曹抓住了张用秀酷爱葫芦却又不想出大价钱的心理，从他的那堆破烂当中取出了一只勒扎的略有些兽性形状的葫芦，既殷勤又

0: 开，就在张用秀面带犹豫的时候，他已经将这葫芦啊用纸包好了，递到了张用秀的面前。这是一只因绳网勒扎技艺欠佳而被淘汰下来的质量低劣的破葫芦。小钱买破货这样的事儿，张用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是精品不动心，这句古玩收藏界的人常讲的话内中含义颇深。劣质艺术品并无收藏意义，更无价值上扬的可能，买它进来只能占据自家宝贵的空间。收藏葫芦何尝不是如此呢？葫芦一称，唐代开始流行，古则称之壶、日袍、日户。中国葫芦这种特有的人工与天然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以王世襄先生的说法，分为勒扎葫芦、泛制葫芦、火化葫芦、压花葫芦、针滑葫芦、刀刻葫芦、天然葫芦几大类。在诸多的重具中，葫芦重具以其典雅别致最受名虫爱好者的珍惜。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呢再来听一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张用秀先生收藏杂项的故事，叫做何必买个破葫芦。
0: 中国葫芦既具实用价值，更具收藏价值。那些经过玩好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把玩摩挲而由黄变红、由红变紫的老葫芦，无不给人以古朴凝重的审美感觉，早已成为收藏投资的一个专项了。尤其是清代的精品颇有文物价值，已属文玩品类的一种了。天津有位葫芦收藏家叫薛全喜，绰号薛老二。此人收藏葫芦不以数量见长，全以质量取胜。他手中的百十个葫芦绝对个个精品。一只道光年间的白子图葫芦，镂雕戴帽做萌，象牙做口，上方百名童子嬉戏，那神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另一只图案为水漫金山寺，这萌芯儿是全象牙雕的，光绪年制的，亦为罕见妙品。还有刻工为过枝三梗的葫芦，颜色冰糖紫，卷松鼠吃葡萄形象，条分缕析，原料必须厚重才能成呢。薛全喜的葫芦常有乾隆御制、赏玩等等的字样，可见当初肯定是贡品或者是宫中的玩物。然而在张用秀收藏葫芦的过程当中，却没有很好地把握拒绝伪劣艺术品的原则，买回几只不上档次的破葫芦。哎，有这么一年春暖花开，无意之间，张用秀在一家挂着艺文阁牌匾的古玩店，看到了一堆新旧杂染的蝈蝈葫芦，可怜兮兮

0: 是将这模具套在生长的嫩葫芦上，使其长成与模子完全相同样子的那类葫芦，分为光素与有纹两种。其佳作表皮甚坚，光可见人，有纹者花纹清晰，风格清新。但胖老板的这只葫芦远远看过去暗淡无光，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发糠，上边有蝴蝶花纹，但是又粗糙又不精细。口和盖均为一般红木所制，尤为明显的是那葫芦的上部裂了一口，用手指的轻轻这么一敲，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这样的东西胖老板说好，可真得打个问号。
1: 这件东西您甭给钱了，您喜欢就拿走吧。
0: 哎，不给钱怎么能行呢？
1: 您要非给钱呢，咱都是熟人，我也不多要，您就给1000吧。
0: 嚯，胖老板这么一说，张用秀反倒不好办了。买吧实在太勉强，不买吧又不好意思，说砍价他张不开嘴。胖老板一瞧，
1: 嘿，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他是城里王家的，当年王六爷家资万贯呢，但别无所好，哎，就好养蝈蝈，他的蝈蝈都要配清朝上好的葫芦。偏巧有几年我父亲给六爷管账，六爷见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常给他一些个东西，这葫芦就是那时候六爷赏给我父亲的。今儿个您能见着他，也是您跟这东西有缘分。
0: 美丽的故事，动人的传说，张用秀特别明白胖老板的话并不可信，可那葫芦看起来还是老的，况且老板那番诚意啊，更让张用秀没法推却。最终张用秀还是掏了1000块钱把这葫芦给买下来了。实际上上等的老葫芦是很值钱的，1000元是绝对拿不下来的。在嘉德94秋季拍卖会上，清钱家漏雕象牙口葫芦底价1.5万元至2.5万元，清家道戴帽口烫龙纹葫芦底价6000到8000，民初陈锦堂压花象牙口葫芦底价8000到10000。现在看起来其价格肯定还会上升。买个破葫芦这类事情似乎不可思议，回想起来甚至觉得有点可笑。其实不少的玩家都曾有过这类鬼迷心窍的遭遇。在古玩收藏当中，精品最具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讲究物品收藏的古、真、精、奇，是收藏家永恒的主题。然而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许多收藏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投入越大回报越大，回报越大风险也大。所以一般收藏者大多数怕担风险，不敢下家伙，就容易走入避贵买贱的低层次循环。那么如此循环往复，便无法使自己的收藏上档次，也很难因此获得丰厚的收藏投资回报，买着不情愿，看着又腻歪，真不如花点像样的钱买件像样的精品，这精品可以数倍或者数十倍的升值，卖相一般的古玩即使升值也是微不足道。卖相不好的低劣物品是无法指望它升值的。细细的想一想啊，一次次的小钱

0: 换回一件件的破烂，到头来还得想办法去处理它们。其实那些个小钱加起来，它也是个不小的数啊。
1: 葫芦跟福禄音同，富贵的象征，长寿吉祥。古代吉祥图案当中呢，也有关于葫芦的题材，所以文玩葫芦寓意幸福的生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得了，说到这儿，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翔，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4: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5: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6: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4: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7: 我打你坏爸爸！
8: 隔代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7: 我要奶奶。
4: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6: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有一种嘎嘣脆、味道香的小零食，真心建议你给娃坚持吃，它就是坚果。这个呢，应该算是零食界当中的健康担当。说建议你坚持吃，可不是我们随便说一说的，这个啊，可是写在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当中的哦。膳食指南建议，4岁以上的孩子每天摄入一定量的坚果，11岁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成人每周摄入50到70克的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还有矿物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 B 组的维生素。夸张点说啊，坚果真的是集万千营养于一身了。而且经过研究证实，和不吃坚果相比，每天吃24到28克的坚果还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发病风险。所以呢，也要不光给孩子吃，咱们人到中年的打工人，家里的老年人都应该按照推荐的摄入量每天吃一定的坚果。坚果虽好，但是啊，有一种在超市里面热销的坚果，我们真心建议大家不要给孩子买，自己也少吃，那就是加了大量的油盐糖的调味坚果。比如说超市里面经常见到的盐焗坚果、怪味坚果、多味坚果，这种坚果的配料表当中往往添加了大量的油盐和糖，让我们难以分辨吃到的坚果是不是新鲜的。另外啊，额外的油盐糖也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千万别不相信，我们专门跑了一趟超市，给大家拍了一下，有很多款多味花生或者呢是多味碧根果，都能够看到在配料表当中啊，添加了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等等这样的成分。加了调味剂的坚果啊，确实很好吃，但是呢，在日常的饮食基础上，让我们也更多的摄入了盐和糖。所以呢，各位朋友，咱们真心不建议大家再吃这种调味坚果，强烈推荐给大家呢，不含任何添加盐、糖、调味剂的纯坚果。但是说实在的，要想买到真真正正的新鲜坚果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邀请各位家长擦亮眼睛，比如说呢，打开包装袋就能够立刻闻到扑鼻的香气。这种香气呢，可不是调味料带来的那种让人厌倦的味道，而是优质坚果散发的天然风味。因为啊，经过了轻微的烘烤加工，在烤出了坚果本身的齿香之外，还烘掉了多余的水分，所以呢，果粒会更加的香脆可口。稍微加一点烘烤就已经足够好吃了，完全不需要调味料的画蛇添足。除了直接吃啊，其实呢，用这样的坚果来作为食材配餐也很百搭。一小把坚果配上水果，再倒上一杯牛奶，就是超快手还补足元气的一顿早餐。坚果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啊，加上了糖、油、盐，它的营养价值呢就大打折扣。大家可能已经有意识了，尽量选择了没有调味料的坚果。但是还有一种坚果，很多小伙伴都没注意，就是增加了大量蜜饯和果脯的坚果。大家都知道坚果不便宜，那么相当于是花了买坚果的钱，买了一半都是蜜饯果脯，想想都很亏。所以啊，也希望各位爸爸妈妈能够擦亮眼睛，用这种小小的坚果带给自己家里面人纯纯的快乐，

0: 教育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不跟孩子较真儿，教育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河边玩，哎，突然呢，孩子老远的就手里举着一块石头就跑过来跟我说：“妈妈，你快看，这块石头它是恐龙的牙齿。”当时我就下意识的接了一句，我说：“哦，真的吗？恐龙的牙齿啊，宝贝，你太棒了，这么稀缺的东西竟然都被你找到了。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去找一找，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动物的牙齿呢？”然后呢，孩子就特别开心的啊，跑来跑去的不停的找，哎，说啊，妈妈，这个是老虎的牙齿啊，这个是小兔子的牙齿，这个是狗狗的牙齿。然后呢，就在我面前摆了一堆的小石头。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啊，表现得特别专注，特别投入，特别的兴奋。我看到孩子找来的石头大小、颜色、造型各不相同，我就鼓励他说：“宝贝呀，你看，我看到啊，你找来的还有红色的动物的牙齿，你要不要再去找一找，看还有没有红色的动物牙齿呢？”然后孩子就特别开心的跑来跑去。最后呢，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找到了10颗红色的石头，还有5颗绿色的石头，还有8颗白色的石头。整个过程啊，孩子玩的特别特别的开心。后来我就在想，如果孩子第一次拿过来这颗石头告诉我说这是恐龙的牙齿的时候，我去跟孩子争辩，我说：“你说的不对，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那我可以想象孩子整个下午都会过得很沮丧，而且他也没有后续的那些寻找和发现的乐趣了。同时呢，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你也会发现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教会了孩子什么是分类，什么是归纳，什么是总结。同时呢，我还教孩子辨别了颜色和形状。那我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给孩子做数学启蒙。那这个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是处处跟孩子去较真，而是放下我们身为父母的架子、威严和面子，跟孩子一起去天马行空的徜徉在孩子的世界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作为我们给孩子做启蒙教育的工具。同时呢，万事万物也都可以作为我们跟孩子之间拉近亲子关系的工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宝宝学会走路之后啊，本以为终于可以松口气，但是啊，他就开始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发脾气，上窜下跳，无理取闹，让当妈的我啊，就觉得越养越疲惫。虽然呢，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去做一个温柔坚定的父母，但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各种家庭琐事，那段时间整个人都非常的烦躁。所以呢，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啊，宝宝一哭，我的情绪就更加难以控制。然后呢，我就采用了一种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恐吓。比如说啊，每次去游乐园，本来是一件让他很开心的事儿，但是呢，几乎都会以他的伤心欲绝来画上句号。当宝宝不认同我们的规划和安排的时候，就是会产生不小的矛盾。哭什么哭，不许哭，这句话呢开始慢慢的频繁的挂到我的嘴边。开始呢觉得挺有效，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恐吓的效果越

来越差，他完全不接受了，而我就开始变本，家里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厉。可是这样做不仅没有让宝宝接受任何安排，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宝宝呢，开始啊，在其他场合也对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排斥。于是乎呢，我就开始反思自己，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我的父母几乎都是以吼叫的方式来教育我，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跟自己的孩子对谈。我心里面就打起了问号，说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啊，我们跟宝宝之间啊，必须得开展一场有效的情绪谈话。首先呢，我们得解读宝宝想要表达的愿望。比如说啊，你跟他讲，宝宝，妈妈知道你很想继续玩玩具。第二步，帮助宝宝明确伴随这些愿望的情绪。比如说，你是不是因为玩得很开心，不想被打断，所以很生气呢？第三步，可以试试提出一些新的愿望。但是午睡的时间到喽，等到午睡醒了之后，妈妈会带你去公园，你会更加高兴的。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没想到，哎，我们家的宝宝竟然买账了，他同意了我的建议，而且呢，很快情绪就稳定下来了。这次经历啊，真的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同样是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呢，让他有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所以我开始意识到，关于家庭教育这件事，不仅仅是教育宝宝，也是父母正在学习如何正确教育宝宝的过程。平时啊，还有很多家长啊，喜欢撂狠话，比如说，再不走，爸爸妈妈就走了；你再哭，爸爸妈妈就不会给你买礼物了；你再这样，下次再也不带你去游乐园了。其实呢，我曾经也对宝宝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啊，后来才会发现，你给了他错误的回应，会直接影响宝宝对于外界的信任感，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第一种啊，宝宝会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消极的事物上转移，例如他因为害怕打疫苗而哭闹的时候，如果家长呢采用严厉的吼叫的方法，就会让宝宝本来就害怕的情绪上又增加了被骂的无力感。其实呢，家长可以利用宝宝的好奇心，把他对于打针会疼的关注转移到墙上色彩鲜艳的儿童画报，或者呢旁边等待的小朋友手上抱的洋娃娃等等。第二种，想一些高兴的事情克服不愉快的想法。如果转移注意力没有办法缓解宝宝对于打针的恐惧，还可以让宝宝想一些高兴的事情来克服害怕的情绪。比如你可以告诉宝宝，等一下宝宝和妈妈去游乐园玩好吗？那里有你喜欢的旋转木马哦。第三种，用令人满意的方式重新解释引发消极情绪的原因。你还可以坦诚地跟宝宝交流，说打针会有一点疼哦，不过就会疼一会儿会儿，就像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很快就不疼了，宝宝不害怕，妈妈陪着你。我自己认为啊，宝宝最受用的一点就是去尝试重新诠释引发消极情绪的原因，不必为了安慰而安慰。宝宝只是年龄太小，他并不傻，比如说打针一点都不疼，或许会引发更大的消极情绪。你可以很坦诚地跟他讲嘛，你说就是一点点疼，这样反而能够给他更加正向的情绪引导，甚至可以在打针之后夸奖他很勇敢。反而打疫苗对于宝宝来说成为了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另外，各位家长可以尝试着用三句口诀来搞定宝宝的情绪化。这三句话是肯定意图、共情感受以及辨析主意。举个例子啊，我们先说一说意图是什么意思。它呢，一方面代表了生理需求，希望自己舒服；另一方面呢，代表的是情绪需求，想让自己开心。不管是我们还是孩子，希望舒服和开心都是天经地义、值得肯定的。所以呢，和宝宝在一起啊，让他慢慢认识到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再去寻找一个宝宝自己能够接受并且正确的解决方案，帮助宝宝走出坏情绪。让我惊喜的是啊，按照这三句口诀和宝宝进行沟通，我们家宝宝最近也开始自己解决问题了。在得知没有办法买喜欢的玩具的时候，他也会主动跟我说，妈妈，我们先回家，你陪我玩那个玩具好吗？下次我们再来买这个吧。所以各位家长，不要错过能够正确引导宝宝成长的机会，也不要让盲目的爱变成一把尖刀，让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哦。

0: 孩子摔倒了能不能扶？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一定能，而且必须扶，尤其是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必须去扶他呢？你想一个孩子摔倒了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感觉？首先肯定是疼，那疼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哭，对吧？这是很小的孩子，一两岁的孩子表达自己情绪最直接的方式，我疼啊，我肯定会哭。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一边哭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因为自己摔倒了又疼又害怕，所以他还会怎么样？用眼睛去找周围的人，看我爸爸妈妈我的爷爷奶奶在不在身边，他很期望他们这个时候给予孩子温暖。所以你一定是要去扶的，但是扶也有扶的技巧。首先第一点，不要大惊小怪，哎呀孩子你怎么就这个样子了。你越大惊小怪孩子越紧张，孩子越恐惧，甚至有可能孩子以后连路都不敢走了。因为摔倒之后对于爸爸妈妈对于爷爷奶奶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啊，你看他们多紧张，孩子内心里面也会有害怕，那以后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他就不敢去挑战了，就不敢去面对了。然后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向孩子表达你的关心，同时关注孩子的感受，不要大惊小怪。过去之后把孩子扶起来，然后帮孩子检查一下身体，告诉孩子，哎呦宝贝啊摔疼了吧，来告诉妈妈摔哪里了，是摔胳膊了吗，摔鼻子了吗，还是摔腿摔肚子了呀，来妈妈检查一下看看哪里受伤了。不要大惊小怪，但是呢要用温和的语气去关心孩子的感受，让孩子知道摔倒了没关系，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就可以了。我摔倒了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因为妈妈在关心我，妈妈在关注我，这就够了。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一句话，孩子在6岁之前做错事情没有关系的，只要能够让孩子明白一件事儿，这个孩子的成长就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妈妈会永远爱你。只要你把握住了这一个原则，我相信就算孩子摔倒了每次你都把他扶起来，这个孩子也依然会坚强勇敢自信。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单曲循环。
4: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10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有7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17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奇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十一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鹤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声，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奇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声，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一曲唱完，全场泪崩。

感谢活力七兄弟、福禄七兄弟。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这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霍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的降维打击。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感谢收听。

0: 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一起来吧，牵着手，吉内。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宜昌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在宜昌启动；宜昌成功入围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IPO 首次公开募股，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如何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5月28日，市委书记黄建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盯节点，提高效率，以项目建设新成效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城西高速公路是宜昌城区高速公路实现从 C 型变为 O 型的关键性工程，包含南京关长江大桥等控制性工程。黄建雄来到大桥北岸主墩施工现场，听取大桥整体设计、施工工艺、工期安排、建设进展等情况介绍，询问工程地质条件，叮嘱各参建单位科学组织施工，加强现场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了解到项目业主依托绝美的西陵峡口风光，积极推进侨旅融合，在大桥设计中创造性地融入了观光、酒店、餐饮等业态，全力打造网红地标。黄建雄对此表示肯定，希望加强大桥与两岸景区景点的协同联动，提升整体效益。他强调，交通形态决定着城市形态，要强化系统观念，推动城西高速与其他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有机衔接，切实以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促进城市格局优化。三峡国际邮轮中心项目位于黄百河与沙河交汇处，黄建雄走进已完工的水工码头现场，了解船舶停靠、安全管理情况，听取平湖湾区整

0: 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措，要用好宝贵的岸线资源，科学规划功能布局，为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提供有力支撑。黄建雄强调，文化旅游是宜昌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是宜昌积极开辟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文旅新赛道， 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措，要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强化港船岸联动，推动邮轮与跨境购演艺等业态融合，提升文旅产业附加值，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激发邮轮经济、游艇经济的乘数效应。要保护生态环境，坚决抗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 做好船舶垃圾污水等收集处理，常态化开展清漂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要提质旅游环境，把推进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建设与实施城市更新结合起来，系统谋划推进周边环境整治，完善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着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 黄建雄还走进三游洞风景区，查看文物保护、旅游设施维护及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景区负责同志要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他强调，要把推进三游洞风景区提档升级置于城市旅游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领导张立新、汤明、秦阳波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5月28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讨论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城区建筑垃圾治理能力提升等事项。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长效推动作风建设，坚决防止特权思想，及时校准思想偏差。 要坚持实事求是、刀刃向内，将违规利用公共资源突出问题纳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认真分析研判，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切实做到即知即改、系统整改、真改实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做表率，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确保责任落实到人、整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主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1: 紧盯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链条、全覆盖的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教应到基层责任人，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不断完善应急组织体系、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0: 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神经末梢。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统筹实施基础设施、从业人员、运营管理机制综合治理，筑牢渡运安全防线。要严格落实四个一批要求，扎实推进水陆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渡口环境与通航秩序全面改善， 水陆联运体系不断优化，渡运加文旅融合发展，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会议要求，要强化源头减量，严格过程管控，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切实做到少产生、可循环、易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8号，由市民综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主办的“粤长江道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启动。民族团结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许昕，省民综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军章，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出席活动。赵军章指出，本次主题活动是湖北粤长江文明的绚烂多彩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延续和深化，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区域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共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举措，共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习勤表示，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活动中，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的倡议。当前，全球储能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让宜昌成为全球储能行业关注的焦点。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宜昌正积极抢抓机遇，加速嵌入全球能源版图。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储能产业如何开辟新市场，请听记者的报道。
1: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现场，多种骨干企业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企业最新研发的氟锌大圆柱电池。今年年初，多氟多与宜化集团合作的华中氟硅产业园首个项目正式投产，宜昌的资源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
2: 咱们宜昌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新能源的基础原料，咱们这地方有资源，这些资源能支撑新能源的发展。
1: 宜昌磷矿储量占全国15%，保有储量超40亿吨，推动磷矿向储能电池核心原料转化具有先天优势。同时，宜昌水电资源丰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4%，储能产品市场广阔。
2: 这个市场，我们如果能够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这个体系是打得通的。我们和宜化的合作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1: 目前，全球储能产业已从规模竞赛转向综合较量，企业竞争焦点从卖产品拓展到卖服务，企业依托智能技术升级，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力，全链条配套服务也成为企业面临的新机遇。
3: 我们现在不仅仅只是卖一款电芯或者卖一个储能系统，我们是这个 AI 电力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者，我们订单已经非常饱和，那基本上今年的产能已经全部被预定满。
4: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的快速的发展，那么未来推动锂电回收这个行业未来也是一个快速的发展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行业也是充满了这个信心。
1: 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面对海外新能源比例快速提升带来的储能刚需，我市各企业正加快出海步伐，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新市场。
5: 我认为中国无疑是全球储能市场的领军者，众多中国企业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6: 目前我们已经在欧洲、美洲、中亚非进行验证出口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一个电池从宜昌出发会源源不断地走到全世界。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的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据了解，财政部、商务部从2024年起在全国分批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今年是第三批试点。今年的试点将以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重点任务 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5月28号，国家邮政局发布2026年十佳快递员。

开小超市，深感大山里快递到不了村的不便，遂于2015年主动对接县城多家快递网点，统一规范村级收件地址，将各品牌快件归集至村级站点集中中转，使秀峰桥村成为全县149个高山村落中首个实现全品牌快递进村的村庄。11年来，张谦已累计行车70余万公里，收发快件300多万件。他还总结出三查三定工作法，使农产品损腐率降至3%以下，培养12名少数民族快递员，带动周边4个村建起村级快递站点，站点客户满意度达99.8%。

0: 5月26号至27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在宜昌市举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表演艺术家刘进、曲艺家大兵、藏族女中音歌唱家降央卓玛等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还同步组织了民歌、美术、音乐、舞蹈、书法等多门类公益培训交流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在兴山县昭君村、高兰村等地，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
2: 我们将把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动力，更好地为大家表演，将兴山民歌传承下去。
3: 能够近距离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节目，非常的开心。感谢艺术家们带来的精彩文化大餐，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1: 在夷陵区许家冲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书法创作辅导现场，多位书法名家对当地书法爱好者的作品逐一点评，从用笔、章法到落款细节进行面对面指导。
4: 我获得了很多的启发，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可以更加精进。
1: 活动期间，艺术家们还深入了解宜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乡村振兴成果。大家表示，基层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将把此次采风的收获融入今后的创作中，努力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0: 5月28号，学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CUBAL 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火热进行。前两轮一胜一负的16支男篮劲旅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大学生体育馆同时展开8场晋级生死战，燃爆全城。目前赛事已进入决胜全国8强的关键阶段，29号下午和晚上也有8场巅峰对决在两大场馆上演，将率先决出4强，欢迎广大市民前往现场观赛。目前赛事售票仍在火热进行中，球迷可以凭门票在我的宜昌客户端一票通平台上传票根，在全程乐享吃喝玩乐游等诸多优惠。5月28号，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东部片区赛在浙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东部片区赛是本次赛事最后一站片区赛，吸引了宜都东阳光、湖北三宁化工、浙江金润源集团等10支代表队参赛。16时片区2场比赛率先进行，浙江金润源集团以69-60战胜湖北湘青肥料，宜都东阳光队以87-62战胜新源浩科。当日还进行了另外2场次的比赛，宜昌光源电业和鄂西地质分别战胜对手，取得首场胜利。据了解，东部片区赛将一直持续到5月31号，期间参赛的10支队伍将通过23场比赛争夺5个晋级总决赛的名额，向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比赛期间欢迎广大市民前往现场观赛，或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收看直播，线上线下均可同步参与主办单位推出的观赛有奖活动，赢取惊喜好礼。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

0: 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就是首次公开募股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封口费。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又该如何多方发力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详情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 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 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2: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一楼有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 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国企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
1: 就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2: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 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 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3: 这伙人肯定有异常，但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 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 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4: 和。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一拜，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和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的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
0: 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宋某、王某、杨某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4个月至1年11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该案的侦破呢，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何说，
2: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真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一是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二是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3: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4: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信源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4: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就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0: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由 FM 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4: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3: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时间来到1980年，沈西元和葛笑言等人绷紧了神经，为发射远程洲际导弹做准备。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6: 光棍儿结婚前觉得能讨上房媳妇儿，有热汤热饭吃着，有人给暖着被窝，便也很知足。很多事儿便当了阿 Q， 不多计较。可如今小哈达天天在他面前转悠，乡里乡亲的各种玩笑话也刺耳，他到底绷不住劲儿了。越比划越生气的哑巴跑过去抱起正在床上酣睡的哈达，要往地上摔。高娃冲上去拦腰抱住丈夫，一声似母狼哀嚎的声音从他胸膛蹦出，在草原清凉寂静的夜晚响起。那天整个草原人家都被这失去了人生的凄厉声音叫醒了。丈夫惊得住了手。此时高娃拔出靴子上的刀，比在自己的胸膛上。高娃病了几天几夜，连续高烧，一睡过去便开始不停地说胡话，说的最多的便是一句：“别动我的孩子。”说着说着便惊醒了，呆呆地望着帐篷顶上的图腾，又闭上眼，眼里的泪便滑落在枕边，再次沉沉睡去，好似听不见床铺靠里因为喝不上妈妈的奶水而哭得声嘶力竭、马上要断气似的儿子哈达的哭声。哈达被哑巴送到他外婆家的蒙古包，靠着喝羊奶一点点长大。高娃大病一场后便像着了疯魔般痴痴呆呆，每天头不梳脸不洗，只顾对着壁头说着些没人听得懂的话。见到哑巴便把枕头抱在怀里，在屋子里躲着闪着，一脸的惊恐，满嘴的诅咒。哈达不到2岁，高娃死了，死在他把自己交给葛东风的那处洼地，正在听过他们火热情话、为他们的誓言送上风的掌声的土地上。 身上没有伤。他那天穿着一件最隆重的客服，玉色镶嵌着金线的蒙古袍子，梳了头，净了脸，神情安宁。高娃的阿妈不到两年的时间，原先乌黑的发白了很多，脊背也有些驼了。接到消息，他把哈达抱到女儿跟前，女儿的脸上盖上了洁白的哈达。他拉着外孙跪下，把一碗酒洒在地下。哈达太小，要哭。阿妈捂着孩子的嘴，声音颤抖。她是你的妈妈，终于上天去过她的好日子了。我们都不要哭。安葬了高娃，乌拉罕一家赶着羊群，驾着乐乐车，带着哈达离开了这片草原。这些葛东风和母亲徐子烈都不知道，直到几年后，1980年岁次庚申，太岁卯子生肖猴年，金猴降临，他的精灵与聪明注定会带给世界不一般的变化。这一年在葛孝言和徐子烈的记忆中，新鲜事物出得真不少。中国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试办经济特区，包产到户全面实行。这一年底，葛孝言和徐子烈在报纸和广播中最为关注一个消息。曾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的两个集团的主犯被公审。如果这些只是他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新鲜的气息，那么基地的变化才是他们亲身经历到的。即便是到了四月，戈壁滩的风扎在脸上还是硬悄悄的，颇有脾气，气温也不稳定，像恋爱中的女子，一会儿柔情似水，一会儿热情似火，一会儿

0: 又冷脸盖霜，尤其早晚温差剧烈。此时的人有的还冬衣未卸，有的则薄薄的春装上身。但有一条是默契的，衣装的角角落落总要添置一点属于春天的颜色，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内领，也是或红或黄，淡绿银粉，热闹地凑在一起，一扫冬的沉闷和冷清。连着十来天，沈西元都和葛笑言泡在一起，因为几枚特别的导弹陆续运往基地，测试发射工作行将展开，发射站工作最重。作为试验部部长的沈西元来此蹲点儿不新鲜。中午，他们和站里的工程师陈鹏亮几个人吃完饭，从食堂出来，一起在营院的路上散散步。营院道路两旁的树，有的已冒出嫩芽，点点的轻易点缀枝条，几乎是一天一个样。好运势也在一寸寸生发。在沈西元的印象里，陈鹏亮平时就是个书呆子，言语不多，说话总是讲究根据，和他讨论问题可要留点心，甭管技术上还是一般问题，他最讲究严谨。为了佐证观点，即便在讨论过后很久，对方都快要遗忘的时候，他也会端着厚厚的书啊、册子什么的文字资料找到你，告诉你他的观点为什么对，出处在哪里。只见书中相关页上被仔细加上纸条，上面认真写着参见某某行，关于某某问题，神情严肃，完全是学术探讨的状态。本来没当回事的对方，看到他此番模样，也只能认真对待了。他常用的一句话叫我不瞎说，有书为证。也难怪，他的屋子里最多的就是书，桌子上、书架上、柜子里、床上、床下全是书。在基地，很多书买不到，每次出差休假，辛辛苦苦驮上上千公里的还是书。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同学亲友，请他们帮忙找书买书，久了便得一绰号书痴。反之，在生活里他却是极简主义，每次老婆孩子来对，就东家借几个碗，西家借口锅，其他的需要啥也说不上，都是把钱交给徒弟帮助配齐。家里是丁点多余的东西也不要，不攒着。话题就扯到营院建设上，葛笑言兴致可来了，
1: 这些树可是咱戈壁滩的宝贝，
0: 每年不待开春就开始准备植树，官兵一个不落，大干好几天，开挖出一条条树沟，再在沟里掏出树坑，拉羊粪换土，等粪土沤上几天，才小心翼翼地把树苗植上。谁要是把树苗折断个枝条，或者不小心用铁锹把树苗根部砍伤了，会啧啧难受半天。戈壁滩土质异常坚硬，每人用铁锹铲、铁镐刨，挖沟一天也不过几米。大家为了植树，啥歪点子也敢想，就想用炸药。学化学的老周把材料配好买好，营房股股长不放心，磨磨蹭蹭跑在最后，结果爆破溅起的石子儿把他的屁股都崩青了。好在没出别的事儿，被葛笑言好一顿 K。 最难的是养护，三天不浇水，树叶就被烈日晒得打了卷儿；十天不浇水，就枯死了。你看我们这儿

0: 大点的树都有一抱了。尤其夏天，听着风吹沙沙响，哎，真是享受。葛笑言说着，眼睛也眯缝起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可不是嘛，我听说前两年，有个兵是重庆的，一直在沙漠边上的47号驻守。第一次来10号，看着路边的绿树来魔怔了，抱着树痛哭，拉都拉不开。人家孩子从小就是和满眼的绿色一起长大的，来到铺天盖地的沙漠，看到的颜色只有黄色，还一看好几年，当然激动了。陈鹏亮的一番话让大家都感叹起来。连着几天，陈鹏亮他们都猫在厂房里。这会儿他像个被憋坏的小年轻，把路边的树当成了篮球框，左一下右一下做着上篮动作。虽说只是虚晃几招，但扣篮标准利落，技术娴熟，嘴里还哦哦地喊着，跟真的在球场上一样，惹得在后面走的沈西元和葛笑言哈哈大笑。沈西元冲葛笑言说，彭亮变化挺大，书呆子气少些了。他呀，是越忙兴致越高，这两年气候好了，数他变化大，家里的宝贝藏书更丰富了，不用再像之前偷偷摸摸的。他那两间房倒有一间半以上装的是书，弄得老婆都不爱来对。这次上新蛋，他三更半夜来敲我宿舍的门，我以为出啥事儿了，结果他老兄告诉我，高兴睡不着，赖在我那里轰都轰不走，聊得眉飞色舞。反正我呀，是几年都没见他说过那么多话。是啊，盼了那么多年，不容易。天边已经亮了起来，越来越蓝。阳光洒在沙子上，那些沙子就有了光泽，变得刺眼。错落规则的阴影变成海浪一样的沙波，在浩瀚无垠的大漠戈壁上行车，有时方圆几十公里都见不到一座房屋、一棵小树、一个人影，甚至一只小动物。五月的沙海戈壁中，干燥炙热的风似乎涌着无边无际的沙海，如潮般的扑面而来，像要把身上的水分吸干，忽的又漫向遥远的地平线，与笼罩四野的天空融为一体，让人稍稍透过口气。沙波中远远过来一个小绿点儿，渐渐越开越近，升腾的蒸汽似乎让空气摇晃起来，摇摇晃晃过来的是一辆吉普车，车上的副驾驶位上坐的是沈西元，他似乎完全没有受到酷烈骄阳的干扰，对搓板路的颠簸也毫不在意，甚至连身后作训参谋递过来的军用水壶也没有察觉。他依然沉浸在兴奋中，心里好像三伏天喝了家乡的山泉水一样舒坦。兴奋来自刚刚在发射站开的动员会。当沈西元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说到，党中央、中央专委重新审批了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计划，只是务必试验成功， 这句话的时候，底下掌声雷动。沈西元把双手向下按了几回，掌声依旧不能平息。沈西元了解大家的心情，他的感叹不是没有来由。虽然中国有了原子弹，又有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但核弹运载工具射程太有限，而美苏的核威慑愈演愈烈，军备竞赛进入白热化，中国要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有射程更远的运载武器。虽说早在1965年初，在中近程导弹研制任务完成后，中央专委就决定研制中远程和洲际导弹，为了尽快进行试验，代号129工程在基地开始建设。经过几年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工程竣工。此后，与此任务相配套，并为今后发展航天技术，基地还按照指示抽调技术力量，会同军队和地方各方面力量，建起了海上活动跟踪测量系统，建成了从陆地到海上的测控通信网。但是，远程洲际导弹的研制却因干扰极其几落，进展艰难。直到今天，举全国之力才迎来了远程洲际导弹的试验倒计时阶段，当然是一个鼓舞振奋的消息。但沈西元绷紧的弦不敢有丝毫懈怠。多年的任务经验告诉他，成败只在一线之间，毫厘之差也足以颠覆多年的努力。在之前总装厂发现推进剂导管里的多余物，就引起了发射场的高度警惕，开始全盘复查。就在几天前，两个疑难复查部位成了让人放心不下的心头之患。沈西元这几天就蹲在厂房，为了查清一个已焊接密封好的燃料箱，做到心中有数，他亲自和一个工人师傅一起钻入开口细长、狭窄到需要侧身爬入的口子，一点点清查了两个小时，总算排除了怀疑。可另一个输送推进剂的那个又细又深的管道，就让大家无计可施了。别说人的身体钻，连手臂都伸不进去，除非有孙悟空的功夫能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要不说智慧体现在极难险重的境遇下，在现场的甭管真专家和土专家都在想办法出点子，甭管什么样的主意，平时要几次三番反复斟酌出口的，现在只要想到什么，张嘴就来，没人笑话。有个北京专家是个早期胃癌患者，胃切了三分之一，突然就从自己的身体上找到了突破点。何不找胃镜来探查？和人的胃比起来，导弹需要探查的管道应该算宽敞吧。时间紧急，甭管成败，试试再说。胃镜设备真的搬来了，真拍上了照片问诊。照片洗出来，效果出人意料的好。经过仔细研判，隐患排除，大家都松了口气。但沈西元不能，因为如何在满打满算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多枚洲际导弹的测试，除了时间和人员的周密调度，还有测试厂房的调度。按照目前的调度运行表，你看还有什么纰漏？沈西元知道葛笑言此时的脑子像一架高速运营图，全局时时都装着，有的放矢，善于布控。调度上问题不大，只是测试中出现的问题不少，每来

0: 一个都揪心扯肺呀、啊，压得人透不过气。技术人员很多都有失眠的毛病。葛笑言瞅瞅沈西元，看对方。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3天2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2-3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9: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那儿去哪儿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10: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9: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10: 对。
9: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10: 是的。
9: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10: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9: 而且
10: 印象
9: 对，
10: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
9: 是
10: 他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
9: 嗯，
10: 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嗯，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9: 对对对，
10: 对，
9: 也是面食。
10: 对对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嗯，
9: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10: 对，
9: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10: 对，很宽阔的。
9: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
10: 嗯，
9: 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10: 对，
9: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
10: 嗯，
9: 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
10: 嗯，
9: 甚至是图书馆。
10: 嗯，
9: 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
10: 对，
9: 就是浅浅的
10: 看
9: 了一下。
10: 对，
9: 嗯，
10: 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9: 啊，对对
10: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
9: 啊，
10: 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
9: 嗯，
10: 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
9: 嗯，
10: 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9: 嗯，
10: 各种各样的，
9: 就是，
10: 啊，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
9: 嗯嗯嗯，
10: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9: 哦，
10: 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9: 对，嗯，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10: 对，都在新城区。
9: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10: 就
9: 知道
10: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9: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10: 嗯，
9: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10: 是，
9: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10: 不到，不到，就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9: 哦，赶到红旗渠，
10: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两个小时嘛。
9: 哦，也不近的，这一趟
10: 也不近的。
9: 哦，
10: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9: 啊，不难走。
10: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9: 就是高速路呗。
10: 对，高速路。
9: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10: 一个半小时。
9: 自驾游的行程。
10: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9: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10: 嗯，
9: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10: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9: 啊，我就苦艰辛，
10: 哦，
9: 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10: 嗯，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9: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10: 对。
9: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10: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9: 嗯，
10: 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9: 嗯，
10: 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9: 啊，歌曲哈。
10: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
9: 嗯嗯，
10: 所以就是让我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儿，
9: 从来没去过。
10: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
9: 哦，
10: 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9: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
10: 道，知
9: 道，
10: 对，
9: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10: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9: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10: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公园里面它就有它。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9: 嗯，
10: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9: 对，
10: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 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9: 啊，对，
10: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
9: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10: 对，
9: 这句话在那儿这。

0: 个直接具象化了。
1: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 MPD？ 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0: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是吧？
1: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
0: 啊、
1: 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0: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1: 是的，
0: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1: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0: 对啊，
1: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0: 十六几年的事儿啊，
1: 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0: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1: 人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1: 对，
0: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1: 没有，
0: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1: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阳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0: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1: 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0: 竹子帽子。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0: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确实，
0: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1: 林州，对，
0: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 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

0: 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
1: 嗯，
0: 它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1: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0: 嗯
1: 嗯，
0: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户头，
1: 对，防护帽吧、
0: 啊、防护头盔、
1: 嗯、
0: 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1: 对，
0: 就
1: 绳子榔头，哎，
0: 绳索，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
1: 嗯，
0: 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1: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
0: 嗯，
1: 从下到上，因为他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哦、
0: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
1: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嗯、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哎困难、哦，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哦，他们真的挺用心的。嗯
0: 啊，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黢黢的水、
0: 啊、对，
1: 你就更觉得啊、哦，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0: 啊、顺理成章、
1: 嗯、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嗯、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两一个小时。
1: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哦、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哦、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
1: 也
0: 要听一听。
1: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对对对，嗯，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
0: 他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1: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0: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1: 嗯，
0: 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1: 是
0: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哦、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0: 嗯，
1: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啊、
1: 对对对，是、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0: 嗯、
1: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哦，它设计那么好、啊、
1: 很好玩、
0: 哦、
1: 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
1: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它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这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它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
1: 对对对，
0: 成果
1: 就在眼前，很震撼、
0: 嗯、
1: 振奋人心。
0: 哎，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1: 嗯、
0: 还真是第一遭，
1: 挺好玩的、嗯、
0: 啊。对，它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它让电影给你弄一个，
1: 对，
0: 那、这个、
1: 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
0: 啊、
1: 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的、嗯、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1: 嗯、
0: 明确的体验感。
1: 嗯，
0: 接下来就介绍那个咱们一定要去的地儿、
1: 嗯、
0: 叫青年洞，
1: 对，
0: 是吧？
1: 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嗯、
1: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
0: 已经很激动了，
1: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0: 嗯、
1: 怎么能做到的、嗯、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
0: 啊
1: 大家更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
0: 嗯嗯、

0: 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凿山。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1: 这行不通，
0: 对，这怎
1: 么
0: 完成的？
1: 什么时候才能打通？对，
0: 对，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岩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1: 生生凿穿了，
0: 生生凿穿了一个洞。你像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1: 对，
0: 洞
1: 口
0: 机，对，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1: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0: 对，
1: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0: 对，
1: 那个石头。
0: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1: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0: 是，
1: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0: 对啊，所
1: 以你要想办法。
0: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1: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刚才刘忠说到那个青岩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0: 是
1: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0: 是
1: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0: 对，给它弄走
1: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0: 是
1: 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恨不得是极限啊！
0: 真的，
1: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0: 确实是没水。
1: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0: 是
1: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0: 确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新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内容提要，要闻聚焦，宜昌张谦荣获2026年全国十佳快递员，汪苏泷演唱会宜昌站开唱，专属游玩线路多重福利礼遇八方歌迷，英语至本地蔬菜减产，外地菜补位量足价稳，端午市场提前预热，平价粽手工 DIY 受热捧。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说到的是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正式实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种草笔记里的刺该拔一拔了。好，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8号，由国家邮政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第六届十佳快递员宣传选树活动揭晓。2026年十佳快递员名单发布，湖北长阳诚信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秀峰桥村服务站站长张谦入选。在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郎平镇秀峰桥村，他用10年光阴丈量着大山里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2015年，张谦在28岁时毅然辞去深圳工作，回乡创业，当上了一名快递员。10年来，他行程近70万公里，收揽快件320余万件，在海拔1600米的偏远民族地区的群山间，架起了一座连接城乡的快递桥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朴素的土家族青年说，其实是乡亲们给了他坚持下去的温暖和力量。我记得丁婆婆给在外打工的孩子寄辣菜，说孩子们从小吃这个长大，离家再远味道不能断。我记得隔壁村的田叔叔给自个儿买个电饭煲，他说现在咱们山里人也能跟城里人一样坐在家里买全国了。我更记得每次收山货，鸡蛋、李子、腊肉，很多东西都通过快递寄出去、卖出去，我由衷感到开心。送快递这些年，我送的不只是包裹，是在外儿女给父母的孝心，是远方父母给孩子的牵挂，更是山里人对外面美好生活的念想。能当这座桥，我觉得值。张谦说，我的名字和汉代张谦相同，他开拓丝绸之路，我打通大山里的物流通道。他先后培养了12名少数民族快递员，带动周边其他4个村都建立村级站点。新冠疫情期间，义务帮助转运抗疫物资，保障医疗物资及时送达乡村。作为长期奋战在偏远民族地区基层一线的快递员，2025年，张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快递业党建和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度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的真实写照。5月29号至31号，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

0: 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精彩上演，连唱三晚。为了迎接来自各地的歌迷朋友，我市量身打造三天两夜精品旅游线路，并推出系列宠粉福利，让大家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领略宜昌峡江山水与风土人情。 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规划了野趣加逛吃的三天两夜漫游路线。第一天前往三峡大瀑布，体验飞拉达、悬崖观景、川瀑徒步等项目。午后一步百里荒高山草原，游玩云端游乐设施，欣赏山野落日。夜晚入住星空帐篷，静赏星河美景。第二天游览三峡人家，感受浓郁的巴楚民俗。 午后体验朝天吼漂流，体验激流细水的乐趣。傍晚打卡 CBD 夜市，品尝地道宜昌美食。第三天，在过早一条街品尝宜昌特色早餐，漫步西坝大江生态步道、长阳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最后走进宜昌博物馆，品读城市的人文历史。专属福利同步推出。 歌迷凭演唱会票根可享受合作酒店特色民宿低至门市价5折优惠，部分房源还赠送早餐。多家特色餐饮门店推出满减专属折扣，肥鱼、萝卜饺子、凉虾等本地风味美食均可优惠品尝。清江画廊、屈原故里等知名景区免门票或4至5折优惠。此外，宜昌闪游尊享卡也已上线， 该卡以一个5A级景区加2个4A级景区的模式，推出三峡人文、清江探秘、峡江潮玩、峡谷奇景4大主题旅游线路，让歌迷一站式感受宜昌山水、美食与文化魅力。
1: 近期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我市部分本地蔬菜减产，上市量下降。市民关心的菜量、菜价稳不稳？记者走访了城区的农贸市场。
2: 在三峡物流园蔬菜交易区，各类新鲜蔬菜装卸有序，品类齐全。
1: 受连日阴雨影响，本地苦瓜、丝瓜、本地辣椒等时令蔬菜涨势受限，供货量明显减少。 受影响的主要是本地菜，部分也面菜受影响，茄子啊，以及居高临下，其他的单品它还好。什么青椒啊、白菜啊、萝卜，它的价格都一直很平稳。针对本地蔬菜供应缺口，市场迅速启动多元保供模式，全力拓宽外部进货渠道。目前，我市蔬菜主要从山东、云南、四川、河南、甘肃、江西、湖南等地调运，充足的外地优质菜品有效填补本地供货空缺。
3: 紧张这里的拉货，这里的货主要是山东和云南货，跟这里的价格也没什么区别。货品还蛮丰富，山东寿光，然后还有山东聊城的云南的，目前的话，寿光菜价的话还比较稳定，像茄子、黄瓜、苦瓜、丝瓜，上下会有一点，但是不太大。
1: 外地蔬菜的持续输入，也让市场销量呈现明显增长。相较于往年同期，今年外地蔬菜进货频次、出货量大幅提升。
2: 外地货的话，相比去年同期销量要大一些。去年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是2天到3天一车了，但是目前这几天1天发一个车，基本上可以卖完。业内人士介绍，当下正值蔬菜上市旺季，全国货源整体充沛，后续随着天气转晴，本地蔬菜生产也将逐步恢复，市场供应会更加充足。基本上就是2天一车，3天一车，基本上4、50个品种啊，菜价波动是不大的。
4: 因为这个季节是出来菜的季节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端午节临近了，宜昌节日消费市场已经提前升温，粽子、盐蛋、皮蛋等时令商品集中上新，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在环城南路一家超市，蜜枣粽、大黄米粽、肉粽等各类传统口味琳琅满目。
5: 记者注意到，今年粽子主打干净清爽，贴合市民健康务实的消费理念。
6: 那个粽子包装蛮简单的，配料蛮蛮干净，价格也蛮实惠，准备买两个回去尝下鲜。
4: 没得什么添加剂啊什么的，
6: 那个水、蜜枣，然后是白砂糖和糯米为主。
5: 现在的人都比较注重健康嘛，黄豆的话就比较直观，就能看到里面有几个呀，然后大小啊。
4: 在成品粽热销的同时，不少商超创新消费场景。

0: 推出端午 DIY 包粽体验活动，市民可亲手体验包粽蒸粽全过程，真材实料看得见，体验感十足。
1: 现蒸现包，口味的话，我们有甜粽，也有咸粽、肉粽、蜜枣、葡萄干、那板栗，他想要吃什么就去包什么，这个东西它没有限制的，让小孩去动手去感受一下端午节的一个氛围。
2: 快速路啊，货车多，并且车速快。如果运输行为不规范，甚至带着隐患上路，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5月28号上午，城管、交警、环卫等部门再次开展联合执法，对货车违规运输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
3: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在702路快速路林溪郡小区门口设点，对路过的货车进行检查。按照相关规定，货车在城区通行必须办理通行证，并严格按照通行证上申请的时间和路线行驶。不过，执法人员发现，这辆托运钢管的货车通行证上并不包含白天时段在702路通行。
4: 你这个通行证你不符合吗？你那只有晚上的时间，你白天你不能通行的。
5: 要按照通行证上面所记得路线和时间通行，不能超范围和超时间通行。我们的处罚是按照违反禁令标志，给予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
3: 随后被拦下的这辆托运渣土的货车，违规情况更为严重。便携式汽车称重仪显示，这辆货车实测质量5.29万千克，其核定质量仅为3.1万千克，超限率超过7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执法人员对货车驾驶员处以200元罚款，记1分的处罚。
5: 车辆超限的话，容易影响刹车的距离，导致追尾等交通事故。再一个就是，车辆超重的话，容易引起轮胎的磨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速路路上面，容易引发爆胎。
3: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货车带泥上路、抛洒滴漏等问题，执法人员也对相关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5: 以后装车出门的时候要用这个扫帚把这个扫一下，你看这个沙子全部在这上面，它容易都打落到地面上，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2: 高考临近，为了全力保障考试期间高考考点的燃气使用安全，5月27号上午，宜昌中燃工作人员走进了城区多所高中，对校园食堂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
3: 在宜昌市一中的校园食堂，宜昌中燃工作人员重点对食堂内部的通风环境进行了细致检查，随后对燃气管线、阀门接口及燃气报警装置等逐一开展系统性检测。
6: 第一个，用气环境的检查是否通风，接下来的话对里面的连接管进行一个漏气的排查，还有灶具的一个检查，燃气报警系统的正常工作的一个检查，
7: 对这个燃气管道啊、燃气这个阀门呢、进行了一个大检查，对我们所有的这个燃气方面进行了一个自纠自查，做了相关的一些记录，确保高考期间这个燃气这个安全。
3: 在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中燃工作人员现场为食堂员工开展燃气安全知识培训，详细讲解日常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处置方法，提升校园后勤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6: 今天我们检查了两所学校，通气环境都是合格的，还有的话现场检查管道连接都是不漏气的，报警器是正常的运作，属于合格的一个要求。
8: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细化隐患排查，抓实常态化安全管理，坚决守住校园食堂用气安全底线，保障全体师生就餐环境安全稳定放心。
3: 据了解，我市将于6月3号前完成主城区8个高考考点的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
2: 一株辣椒苗1元钱的赔偿，看似微不足道，却牵扯出了备受关注的高空抛物治理难题。近日啊，长阳一位市民因为遭遇到高空抛物，却找不到肇事者，于是呢，将小区业委会告上法庭，索赔1元，并最终胜诉。这场较真的维权，也为小区高空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
0: 市民陈女士家的院子紧邻一个高层小区。2025年11月28号清晨，一个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砸断了他种在院内的辣椒苗。
9: 当时就迅速报警，但是警方到现场来以后，通过调取我们家还有小区的监控，发现就是因为监控处在盲区，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
0: 据陈女士介绍，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高空坠物，此前她的家人就险些因此受伤。
9: 有楼上业主

0: 在装修的时候没有拉安全防护网，导致水泥块儿还有铝合金块儿全部都掉下来，然后砸到我爸爸的头上。幸好当时就是我爸爸因为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戴的有头盔，没有造成就是比较大的那种身体伤害。
1: 多次遭遇高空坠物的隐患，却始终找不到肇事者。陈女士不再沉默，决定起诉小区业委会。她的诉求很特别，只要求赔偿1元，但要求小区完善监控，加强管理，建立举报追责机制。
0: 我当时的诉求是赔偿1块钱，不是为大家挽回多大的经济损失，是为了保障我家人跟我的生命安全，也跟业主起一个警示作用，让他们就是以后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
1: 今年3月，长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元。值得注意的是，这笔1元的赔偿金由小区全体业主共同承担，并非业委会工作人员个人承担。这场较真的1元官司为破解高空抛物找不到人的治理难题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司法案例。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想。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经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6: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4: 镜字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出行成本。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这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5: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7: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5: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8: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5: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9: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5: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4: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近期一些地方和景区打包出台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
5: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乘车体验沪上风光。
10: 我们在观光巴士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
5: 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
11: 我感觉一进入咱们这个车厢，就感觉到进入绿茵赛场一样，非常兴奋。
5: 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比如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1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1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你被种草笔记坑过吗？打开社交平台或者旅行 APP， 输入目的地，一篇篇夹杂着精致图片或沉浸式短视频的种草旅游指南令人心动。可等到我们按照保姆级教程到访现场，期待有时就变成了傻眼。推窗见海其实是特定角度摆拍，天空幻境现场不过是泥地里架了一把梯子，庆幸那些包装过的光鲜表象极可能在实际旅程中遇到货不对版的糟心事儿。种草笔记完全一无是处？当然不，它是一条捷径，能快速抵达诗与远方。以往出门得翻旅游图书，问亲戚朋友，现在只要动动手指，交通、住宿、美食攻略乃至拍照打卡角度都有人替你试过，那些原本鲜为人知的宝藏小城也因分享而被更多人看见，带火了地方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种草本身是旅游消费方式多元化下的自然产物，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但刺也在这个过程中长了出来。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不少种草笔记已偏离真实旅行分享的初衷，有的博主靠滤镜、美颜和夸张文案把普通景点包装成人间仙境，有的故意隐瞒交通不便、消费偏高等关键信息，只为赚取流量，还有所谓平替攻略、低价团秘籍，实则暗藏强制购物、变相收费等大坑。到了 AI 时代，乱象有了新的技术伪装，比如伪造评价、虚构体验、隐性营销等，造假成本更低，识别也更难，这已突破商业道德底线，触碰了法律红线。另外，监管部门已果断出手，近期文旅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严格要求主要在线旅游平台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信息，对旅游产品及相关攻略笔记过筛子，严格落实核验登记等主体责任，及时清理非法网络招来社交账号。 这个信号很明确，旅游产品营销不能建立在欺骗消费者和破坏市场秩序之上。如何拔掉这些刺，首先要

厘清责任。平台是第一责任人，不能饭来张口，责来闭口。审核不能形同虚设，下架封禁不能犹豫不决。监管要精准，常态化巡查不能做样子，典型案例处置要让违规者有明显痛感。其次，要协同共治，创作者当守住诚信，消费者应擦亮双眼。一个不编精修神话，一个不信完美传说，多管齐下，那些刺自然就没了土壤。旅行的初衷在于放松身心，增长见识，而不是只跟风打卡。拔干净种草笔记里的刺，让分享回归真实，让诚信重掌市场。如此，每一次出发才能奔向期待之中乃至意料之外的风景。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我对待表演和歌唱的情感。对我而言，当表演者和观众沉浸在同一个氛围里而被深深着迷的时候，这种感觉和演出是最美的。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波必须冲。

到，用宽容的心礼让下彼此，就能避免可能发生的事故。激烈的讨论，用宽容的心理解下彼此，就能化解

0: 要的争吵。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盯住问题本身不放，反倒是选择宽容，更容易达到想要的目的。还在为眼前的烦恼不开心吗？不妨换一种角度，用宽容去面对。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04，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今天是周五啊，那么周末到了，晚高峰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特别是今天晚上会在奥体中心举办的汪苏泷的演唱会，会对稍后的时间整个点军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在这里温馨提醒的各位，路上有些拥堵的路段呢，大家要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的路段啊，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行驶滞留。而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您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方面，此刻进出城了解到的是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此刻出城呢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周末到来的时候来的也会比较早一点，现在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在月湾路小学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东风路的路口旭光路的路口处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现在东宋路的隧道中段有行驶滞留。另外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中南路在兴发广场的门前以及长江广场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目测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面啊，现在在南波路上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说一个到两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吧，包括在学校周边呢，包括在商圈的周边。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呢将会在奥体中心来举行，所以说届时呢奥体中心的通行压力将会在稍后的时间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那提醒到各位，如果你要往点军方向行驶来看演唱会，或者呢要往点军方向行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路面上通行的状态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不听吗？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不但不听，你把我耳机给整没声了，你知道吗？你这顿捣鼓啊，我的天
1: 哪！还不是咱换了个地方。
0: 好，哎呀，周五到了，确实这个周末呢可以被称之为是宜昌人的超级周末，因为有一项的赛事，同时还伴随着今天晚上即将开始的汪苏泷的演唱会，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周末应该会过得非常的开心，也会比较的忙碌了啊。
1: 开心和忙碌，你占了哪一项？
0: 对，我反正我又开心
1: 又开心又忙碌啊。
0: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在今天晚上回家路上的时候，把您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说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跟我们随时分享，大家在周末回家的路上互帮互助。

0: 是，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啊，先来关注我市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20度到30度。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注意啊，就不用带雨具了。
1: 对，
0: 昨天我们晚上的节目也说到了，最近的好天气呢真的就只是在周末。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你到了下周一又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了。
1: 没错，
0: 那么周末呢正好大家可以去，有的选择去看楚超，
1: 对，
0: 有的选择去看演唱会，
1: 是，
0: 有的还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户外出行露营。
1: 是，其实不管大家呢做何种选择，周末到了都要有周末该有的一种状态拿出来。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啊，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这样的话呢在视频号直播间里啊，你可以直接的来分享到，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你回家或者是出行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啊，包括大家呢所这个在互动群里面所分享到的这个回家说两句的等等等等，都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啊，
0: 回家聊两句，
1: 都可以，一样。
0: 回家说两句是什么？
1: 不要在意那么多。
0: 下班唠两句，刚刚不是说到了户外出行吗？你看最近啊，喜欢户外出行的朋友们，到了周末真的可以有这样的计划。这个周末的天气呢，还是蛮适合外出溯溪、徒步。说到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你看普通的鞋子啊，你穿在脚上，踩在湿滑的岩石泥泞路面上呢，会容易打滑。
1: 对，
0: 涉水之后呢，这个鞋内容易积湿流水，行走起来格外的别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带来的这一款天跑越山系列的户外鞋，它是专业的运动队的合作款式，
1: 没错，
0: 做工品质有保障。
1: 还有
0: 昨天看了啊，
1: 我昨天咱们直播不是看到了一下吗？
0: 对，
1: 它整个鞋型啊，包括整个颜色的搭配啊，款式啊等等，我真的觉得它应该算得上是，这种日常穿搭休闲里面的万金油，就是你平时你的休闲装束也可以，你户外出去玩啊、溯溪啊等等的搭配在一起呢，都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很百搭的，算得上是啊。
0: 说到百搭呢，这个鞋款呢分为多个色型。色彩选择也比较丰富，风格简约大方，不管是搭配休闲装束还是户外穿搭都非常的协调。
1: 是，
0: 它的版型设计呢是贴合脚步，上脚轻盈自在，长时间走路呢不会有明显的负重感，而足弓的位置它做了一些贴心的设计，
1: 对，
0: 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稳当，
1: 是，就让你穿在脚上走起路来有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所以说它的场景也很多呀，比如说适配你的户外场景啊，还有就是周末提到了像这个天气，明天后天两天可能会达到将近30来度，也可以去往户外溯溪的地方走一走转一转，包括你日常通勤啊，出门饭后散散步啊，这双鞋子呢都可以很百搭的派上用场。
0: 来说一下价格吧，现在入手的价格呢是159元起，性价比呢是还不错的。
1: 对，
0: 同时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6元的运费险，购物全程无忧。那经常走进自然、热爱户外活动的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您想备一双百搭休闲鞋的朋友，都可以放心来选择，轻松的应对各类出行场景。
1: 对，购买的方式各位很简单，来关注一下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啊，在这个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呢，直接来搜索一个关键词溯溪鞋啊，搜索一下溯溪鞋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了。同时提醒了各位，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的来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轻松的来赚积分，赚取这个积分呢，你可以在商城里面直接来免费的兑换一系列的精美的礼品，千万记得不要浪费掉。
0: 对，不要浪费了啊。另外在儿童节的专区呢，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块8元不等的代金券。
1: 对，
0: 大家记得添加客服，可以试一下你的手气。
1: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可以选购你心仪的好物了。

0: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今天才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 哎，能开吗？
0: 急什么不能？
1: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嗯，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回来各位，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依然是到了周末的时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来关注一下此刻赤乙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的桥面上已经是十分的忙碌了。在接近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现在车辆缓行的速度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另外就是后方的通行压力，包括从沿江大道方面上来的车辆呢也持续在增加，所以说建议到各位，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江南往江北不妨可以选择10大桥来进行一个通行。再就是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现在大概1-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后方呢在厦门路和汕头路的通行压力呢也是1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来了解到的是此刻西陵2路快速路，现在西陵2路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虽然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但是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体现在了下行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在往体育场路方面可能现在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方面，此刻呢在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啊，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目前来看到尤其是进城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港城路，甚至快要排到东风路的路段了，大家还是在这个进城的方向城东大道上面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啊，还有来自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的中段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不过好消息是相较于早些时候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但是呢现在在越湾路红枫上上城的门前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这是在越湾路要往中南一路方向行驶的话呢，现在这个红绿灯的路口会有2-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江海路的路口现在红绿灯处呢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万达路了，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想要往万达商圈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沿江大道的通行压力还有来自出城方向的西陵1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宜化大楼的门前。再就是今天晚上整个西陵1路目前来看到整个的西陵1路在2医院门前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同样10大道东山大道商圈的周边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此刻在10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1路的方向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这边呢是从西陵1路要往西陵2路的方向队尾直接已经是排过了东山隧道的出口处，另外一个西陵1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提醒到大家您要往10大道方向行驶，现在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东山大道的转弯车道上面，这也会影响到整个东山大道要往云集路方向行驶的行驶速度。应该来说呢到了周末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不管是学校周边进出城的主干道又或是商圈的周边，大家呢一定要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同样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保持分享，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24，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哎，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5: 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找到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你想所关注到的出行路上的通行情况。
3: 前提是大家要能够在视频直播间找到咱俩。
5: 能，只要心里有。
3: 你站起来，你站起来说。
5: 只要，嗨，你们好吗？各位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
3: 是准备开演唱会了是吗？是准备为那个汪苏泷演唱会做预热了？
5: 哎，提前祝个兴嘛，来都来了是吧？哎，到了周末了，啊，到了周末了。我们说今天应该来说呢，这个周末算得上是咱们宜昌朋友可以享受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文旅的超级周末了，
3: 是，
5: 对吧？演唱会。啊，还有这个
3: 楚超，
5: 对，还有篮球赛，
3: 楚超第六轮的，宜昌东阳光队对阵的是恩师
5: 小土豆队，哎，对，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明天晚上的19:35，楚超第六轮的比赛将会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请各位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呢，大家呢晚上6:30之前入场，因为比赛期间呢还将会举办一个万人大合唱，此次比赛检票的闸机开放服务的时间是赛前的120分钟，也就是5:30啊，5:35开放，一直到下半场的15分钟，大概估计的时间是在八点四十五左右，所以听到大家啊，一定要提早的来规划您的入场时间，仍然是实行一个实名制身份证比对人脸入场，市民呢一定要注意携带好您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3: 对
5: 啊，入场的时候呢要根据票面的信息在球场对应的入口来进行检票，否则您没有办法通过闸机进入比赛现场。
3: 特别要提醒各位购票的市民呢，一定要妥善的保存您的电子票的凭证，
5: 哎，
3: 您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来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一票通啊，上传票根呢可以畅享宜昌市的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
5: 没错，
3: 其中也包括了景区免门票或者是5折优惠，
5: 对，
3: 餐饮满减的优惠，包括住宿门市价5折起等等，
5: 对，5月30号就是明天观赛之前，各位上传您的票根的球迷呢，可以在楚超宜昌商务市集现场免费的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所以说各位，如果你已经抢到票了，明天晚上要来现场看宜昌这场主场的比赛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我的宜昌这个 APP， 不仅仅是你可以参与到像这个一系列的惠民的活动、文旅的活动之外，在比赛开始之前，你还可以领取一个专属定制的我的宜昌大礼包。
3: 对， 对， 对， 对，大家记得一定要去领，
5: 一定要去领。我跟你说，虽然我能够来到现场和大家一样看球，
3: 你没有票根呢，
5: 我领不了，
3: 因为你没票根呢，
5: 我连票都没有，
3: 是
5: 啊，我这没有办法。
3: 所以你的工作证呢，你就应该常常都到场。
5: 我愿意啊，我愿意啊，我是很愿意的。包括下个星期我就有可能还去了，是吧？就是一直来去陪伴着咱宜昌队嘛，一起来为他加油助威。今天是周五，到了周末了，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我相信这个周末呢绕不开一个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话题，那就是汪苏泷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
3: 对吧，对，就是演唱会啊。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在各个群里面已经晒了自己的那个购票记录了，
5: 门票，
3: 对，今天晚上是在宜昌奥体中心开唱，而且是今天明天后天连唱3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吧。
5: 对，各位，我跟你说，现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你必须打开，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除了能够看到我俩之外，现场还能看到路上的出行的情况，另外就是能够看到整个奥体中心现在的场馆的情况，就是说等一会儿等我们7点钟下节目，那大家看
3: 不
5: 到，
3: 不走了是吧？不走了吗？
5: 那得走，就是7点钟啊，7点钟之前，大家能够在我们直播间不定期的能看到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买到票没关系，
3: 对对对，
5: 你可以隔空看。
3: 对，隔空，能看到吗？
5: 当然，
3: 你确定等一下我们依旧可以看得到吗？
5: 现在你打开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
3: 至少现在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场馆的分布。
5: 对呀、啊，
3: 场馆
5: 的
3: 分布，你大致在哪个位置？
5: 哎，对，了解一下，对，
3: 是，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下班路上说一说，汪苏泷的歌你最爱哪一首？
5: 对，
3: 也可以说一下你分享过、你看到过的、期待过的演唱会，或者音乐节的现场，
5: 都可以，
3: 都可以，
5: 都可以。
3: 你是小笼包吗？
5: 我是牛肉包，我不是小笼包，我是大包子。 我是大宝的小龙宝。
3: 你之前有没有关注过汪苏泷？
5: 我有啊，我跟你说，其实刚刚有很多的歌曲，包括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听到的

0: 那个叫小星星，
1: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放光明。
2: 你用心唱，
1: 用心了，不但用心了，还用劲儿了。
2: 你要用心用情唱。
1: 等一会儿我们要唱有点甜吗？不是。
2: 然后你看，你看，马上啊，吃货雷达群里面就有人说了，汪苏泷的歌我就知道一首，有点甜。
1: 对，有点甜，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有些朋友跟我们问到了，说直播间是哪个平台？是这样啊，我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就是你可以搜索一下视频号，但不是说你搜索了视频号，你进直播间就能够在线
2: 看到汪苏泷本人，
1: 在现场看演唱会，那不可能的，
2: 看不到的，看不到的啊！对，比特艾特你，涛哥显眼包，你不是小笼包，你也不是大包子。你是显眼包，
1: 显眼包也是包吗？是吧？这玩意儿，对吧？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你所喜欢的那一首汪苏泷的。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喜欢的歌手，让你说出在他你众多喜欢的歌曲当中挑出那么一首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分享一下你最爱的那一首，同时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看过的、期待过的演唱会吧。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业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前方500米拥堵，请绕行。前方300米发生事故，请绕行。前方学校路正在。
2: 后孩子，请绕行。
3: 路呢？路呢？路呢？路在争先恐后的上桥口，路在随意停放的大厦旁，路在别人脚下。地上本就有路，让的人少了，也就没有了路。让让路，就有路。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再来关注一下周五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现在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很多朋友都反馈到今天晚上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看在朋友们给我们反馈到的社群里面啊，这个维尼熊说了，现在呢体育场路海逸酒店这个位置呢，现在三峡职院左转路口啊，现在原来的左转道路修了一个人行横道之后，现在会导致有大量的左转弯车道走错道，只能选择在这个掉头左转，所以会导致现在整个路段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体育场路、海逸酒店、三峡职院左转这个路口处，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提醒到大家，如果您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有朋友也反馈到了西凉二路汇入三峡大道这里，现在车流量会挺大的，有一定的滞留的通行状态。确实，今天晚上是周末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再加上会叠加到奥体中心的演唱会，所以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要往点军江南方向，包括要往江北方向行驶的吧，压力双向都是比较大，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西凉二路这边，西凉二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恒大林西郡的门前了。另外一个，此刻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这边，渭河四路啊，现在从坝区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唐家湾路，大家呢耐心等待。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过江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现在同样压力非常非常大，大家呢还是要在这个智喜长安大桥上面耐心排队等候一下。西陵一路这边关注到的是西陵一路二医院双向现在有滞留，沿江大道西陵一路的双向现在至少5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城东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3医院进出城双向3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双向，尤其是上行啊，现在上行的话呢是在8中的门前有大概4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4季花园路了，大家稍安勿躁。而今天晚上整个珠海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目前来看到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大连路的交叉路口处了。确实总体来说，今天晚上周末到了晚高峰的通行压力会相较于以往更大一些，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您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稍后的时间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持续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周五晚高峰的17:38，继续回到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确实很多朋友都反馈到今天是周末呀，这个周末的晚高峰确实相较于以往的压力本来就大，
2: 是
0: 再加上又有演唱会，所以会导致现在整个这个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比较复杂啊。
2: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智喜大桥目前桥面上的压力啊，从江北往江南这个方向压力还不是特别的大。
0: 对，比较好走一些。然后我刚刚也其实看到有朋友分享到群里面了，那就是
2: 大家是错峰下班了吗？
0: 错峰下班是一个，另外有些朋友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进场啊，
2: 对
0: 啊，进场了。
2: 对，然后看到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分享的这个照片，此刻在奥体

0: 中心，已经有很多的小笼包，
1: 哎，对，
0: 在门口停留，还没有入场，对吗？
1: 应该是还没有入场吧，所以再次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如果你来到奥体中心来看一下汪苏泷的演唱会的各位朋友，一定要要第一个要这个选择到的合理的出行时间，因为。有点不同的是，以往啊，大家可能看到的演唱会比较多的，可能是周六啊、周日啊，对吧？
0: 这次我们是连开三场，
1: 对，连开三场，而且又赶上了周五。本来周五到了周末晚高峰，城市中心主干道上的通勤压力就会偏大啊，再加上叠加一个演唱会，人就会更多。所以说，大家呢更要提前来规划您的时间，避免耽误了啊。
0: 对，有一些小伙伴说了，我就不去现场去人挤人了。有没有人晚上去滨江公园听桥头音乐会呀、啊？
1: 哎。桥头音乐会
0: 这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尤其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啊，尤其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啊，然后双子也说今天好多小笼包来到宜昌啊，对，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
0: 有朋友说我要等我的儿子长大了，我要带他去看演唱会，那得看是看谁的演唱会，
1: 希望能不能看到时候能不能有机会看到涛哥的演唱会，不知道
0: 是谁给你的勇气？
1: 希望嘛，人总要希望一下。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啥区别？
0: 然后刚刚咱们不是说到了，是是到了中午嘛，聊到了这个互动话题。是因为这次汪苏泷呢，在咱们宜昌奥体中心是连唱三晚，也是他的这个主题“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啊。
1: 对对对。
0: 就说到了汪苏泷，如果说你也是小笼包，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或者唱一唱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首歌。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分享你看过的期待的演唱会。
1: 是，演唱会固然期待，但是我觉得其实明天早上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期待，那就是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宜昌站，明天早上开始启动报名了，
0: 明天早上9点报名通道开启，
1: 是啊，你
0: 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它是针对的3岁到14岁的小朋友，
1: 是的，
0: 对，比赛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到6月28号2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就可以了，
1: 对，
0: 地址呢是在东方年华的这个现场，
1: 而且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准备报名还没有报名，或者说呢还在想，哎，我孩子这个年龄的话，这一次报名呢，它是不按生日按年份来报名的，根据你孩子的出生年份，2019年到2022年报亲子组，2018年到2020年报初级组，2015年到2017年报中级组，2012年到2014年报高级组。明天早上9点开始启动一个报名，明天呢报名的话还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再往后面报名越临近这个活动开始再报名，优惠政策呢就会名额因为有限嘛，对吧，名额有限，所以说呢就不一定能够有优惠了啊，不一定有优惠了，所以说各位如果想报名想了解，第一时间你记得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回复一个 DS 可以抢占名额，进群来了解活动详情，其实明天就大家可以直接报名了，
1: 那就明天
0: 他是报名的时候比去年要简单，去年我们不是还要领优惠券嘛，
1: 对，
0: 今年的报名的流程会更简单，就直接立减现金，
1: 只减
0: 40元，
1: 所以说简化了报名的流程，优惠直接给到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报名，什么亲子的、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等等等等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根据你家小朋友的生日
0: 年龄
1: 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是找到我们的方式啊，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1: 是
0: 已经有人在 Q 你了，涛哥，你看时间的摆渡人说涛哥来一曲
1: 啊，不能光我一个人来一曲，我们也不是昨天不是说到了吗，来一曲，其实我觉得呢这一次演唱会有很多外地的小笼包们来到宜昌，
0: 太多了，
1: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有和我们一样的习惯，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会喜欢听当地的交通广播，如果说你现在是外地的一位朋友来到宜昌来看汪苏泷，刚好听到了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声音，那第一个我们要代表宜昌的朋友们来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1: 来到这个有爱的城市，来电的城市，
0: 没错
1: 啊，包括今天其实在抖音当中刷到了汪苏泷，他因为你知道开演唱会之前要录那个录 VCR 是这样吗？ 好老套啊，是吧？
0: 对，
1: 录个小短视频嘛。
0: 他说了什么？说了什么？
1: 他就说嘛，他就说，哎，我的演唱会将会，我将会在这个29、30、31号来到湖北宜昌。他说，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宜昌，尝当地的美食，逛当地的美景啊，一起品味宜昌的烟火气，
0: 真好。
1: 对，足以见得他本身其实是特别喜欢那种烟火气的。
0: 对，
1: 那种
0: 感觉。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人，
1: 东北人嘛，
0: 对，东北人
1: 特别。
0: 哦，天哪！
1: 东北人一唱歌就是让你感觉到
0: 没有东。

0: 美味儿
1: 没有，但是一说话就感觉全是梗。
0: 其实我听他的歌听的并不多，但是我主要是看他的综艺
1: 啊。
0: 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接地气，
1: 是
0: 很有梗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歌手
1: 对
0: 艺人。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段要给大家唱首歌吧。
0: 说来就来吗？
1: 那你看大家都说了吗？然后面条说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个电视剧很火，对，来吧，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唱这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呢，我们也用我
0: 它是对唱的歌曲，
1: 对啊，
0: 我完全不会。
1: 没事，你看那个女写了女，你认识字儿吧？你看那个女，你唱
0: 那个调我不太记得了，
1: 没关系，
0: 现学吗？
1: 现学现唱吧。我们用这首歌来欢迎全国各地的小笼包来到宜昌，这首歌你们准备好。来到宜昌不只是有点甜啊，
0: 你可以包揽
1: 酸甜苦辣都可以吃，我指的是味道，
0: 你可以
1: 美食的味道
0: 包揽男女部分吗？
1: 不能
0: 全首
1: 我试一下、
0: 整首歌

0: 这里吧，好吧，就到这儿吧。
1: 我都流汗了，
0: 我都流泪了，
1: 从来没有那么一刻坐在这里觉得如此的焦灼。
0: 就是实话实讲，
1: 觉得时间过得如此的漫长。
0: 其实实话实讲，我本来是以为这首歌就是唱完之后会唱得比较好，然后用这种方法来欢迎一下小笼包们。就当我没说过好吗？
1: 有朋友发消息说好点唱，你们好点唱，说涛哥唱的是真可以啊，真的可以表扬表扬。你是偷偷学了是吗？
0: 我只是。
1: 他还有哪首歌？他还有其他的歌的，我看看啊。
0: 年轮呐、
1: 再来还有什么？
0: 小星星你不是会吗？咱们刚刚
1: 我们现在唱的不是小星星，
0: 我们这儿唱的是有点甜。我们这儿有点甜。
1: 过一会儿，我们六点钟以后，我们再唱一首小星星。
0: 可以。自取其辱。好，欢迎各位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听到大家宜昌交通广播。
1: Mr. 雷说、你们咋一言不合又要开始唱歌了呢？
0: 不是，这个今天不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吗？我们也用这种方法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来唱上几句。
1: 希望汪苏泷本人不要听到我们的歌声哦。
0: 对，没事，这听到的起码也证明我们谁说一定要唱得好，我们也是喜欢你的，对不对？
1: 虽然我是喜欢他的，因为我看了他演的综艺。
0: 汪苏泷
1: 他参不是演的综艺，对不起，他参加的真人秀。
0: 一语道破天机，综艺确实都是演的，是吧？
1: 对不起，不是。
0: 然后那个有点甜，我其实不会唱，
1: 对，
0: 我就是因为见证的幸福时刻多了
1: 啊，明白了。

0: 就会开场都是、
1: 那小星星呢？
0: 小星星也是一样的。等会儿吧，等会儿。
1: 等会儿还是要唱。
0: 是，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最爱的那首汪苏泷的歌曲。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8: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9: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8: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8: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0: 繁忙的车道，用宽容的心礼让下彼此，就能避免可能发生的事故。激烈的讨论，用宽容的心理解下彼此，就能化解不必要的争吵。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盯住问题本身不放，反倒是选择宽容，更容易达到想要的目的。还在为眼前的烦恼不开心吗？不妨换一种角度，用宽容去面对。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周五晚高峰的17:53，再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周末的晚高峰叠加了一个演唱会，所以说呢，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反馈到了，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提醒到各位，此刻呢，城东大道这边往菊城路的路口处往这个宜昌东站的方向，在菊城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情况，在三峡大道上面啊，在三峡大道上面现在滞留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站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再就是三峡大道的合义路出口之后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那么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个的通行压力上升就特别大了。西陵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唐家湾路，建议各位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因为今天晚上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个往江南方向行驶的压力会非常大，建议各位快看演唱会的朋友不妨可以选择夷陵长大桥进行绕行。另外一个，此刻的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上面从坝区方向过来的车辆也在唐家湾路的路段上面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夷陵长大桥这边关注一下，从江南往江北现在在接近江北的夷陵大道胜利三路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而体育场路今天晚上压力同样不小，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直接已经是排到了宜昌市体育场的门前了。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也就是智以长大桥这边，现在上行从科技高中一直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滞留。 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方向啊，此刻的东山大道这边了解一下，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有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一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的西陵一路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确实今天晚上整个智喜长安大桥包括江北往江南，尤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能够看到全线滞留的情况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依然建议到各位大家呢，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包括一陵长安大桥现在江南往江北的这个通行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大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2:56陪伴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为啥会说成52分呢？
1: 你为什么要少说4分钟？
0: 因为我是非常怀念刚刚唱那有点甜的那个感觉。没唱够，
1: 没唱够，等会安排上。
0: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1: 就这个调对吧？
0: 挂在那天上放光明，
1: 我们等会儿试一下。
0: 可以，当然唱歌之前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有关于出行的啊，有关于出行的
1: 出行提醒。
0: 对，
1: 刚刚说到了汪苏泷《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呢将会在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后天呢是在宜昌市的奥体中心来举行。
0: 对，
1: 那今天晚上演唱会的这个车流量，你看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智喜大桥从江北往江南的这个车流量呢是已经开始逐步的增加了。
0: 升了，
1: 包括夷陵长江大桥，通行压力呢也是逐渐的增大。
0: 对，
1: 那么会出现车多缓行时段延长的情况。
0: 是，
1: 我们在这儿要建议大家，这个宜昌公安交警呢也建议前往奥体中心来观看演唱会的歌迷朋友们，避开西陵二路快速路、智喜长江大桥，尽量选择绕行五家港长江大桥。
0: 对，同时呢，居住在奥体中心周边的市民，在演唱会举行的时段呢，你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你就不要出门了，出行了。
1: 你可以选择步行出门。
0: 哎，对，确需出行的，请避开奥体中心周边繁忙的路段。
1: 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奥体中心的周边的停车情况啊。
0: 好的。
1: 主要分布在奥体中心停车场。景园路停车场，将军路停车场，以及新增设的宜昌会展中心停车场，那么停车位呢大约会有6000个，停车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公交、步行、骑行等方式前往，会更加的方便，更加松弛，更加快捷一些。
0: 对，就是尽量的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这样会不给路上添堵的同时，自己呢也会就尽快的到达目的地，这一点还是提醒到各位的，是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提醒到大家，中心城区主干道其他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也同样不小。那各位行驶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一些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也不要忘记谨慎慢行，同时第一时间记得和我们来进行分享一下。同时也欢迎各位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那么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呢，大家可以互帮互助。除此之外，刚刚上一个时间段所说到的回复 DS， 明天早上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就要
1: 9点钟，
0: 对，
1: 开始报名，
0: 就开始报名了。所以各位有关注的、感兴趣的、还没有报名的、还没有了解详情的，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说安心，道牵挂，一键关爱护全家。
2: 人在外，家随行，手机轻点传亲情。
1: 老幼动态实时看，微信通话马上连。
2: 全天监测有追踪，异常情况及时响。
1: 关爱一键直达，陪伴随时在线。
2: 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

0: 现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不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10，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
0: 是。
1: 说到汪苏泷的演唱会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有关注吗？是几点钟开唱？啊，但我没问，
0: 7:30吧，应该是七点半，应该是七点半吧。
1: 我们等一下啊，等一下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因为已经有很多小伙伴是抵达到了现场，
0: 对，
1: 前期是顺利的抢到票了，
0: 真好。
1: 那说到演唱会呢，那这次的宜昌演唱会是惊喜加码，我们前两天有跟各位介绍过，宜昌的闪游尊享卡是重磅上线了，
0: 对，
1: 就看一家5A 美景。赠2家4A 风光，不限地区，不限人群，而且是面向全国游客发售。
0: 对，而且再次提醒到大家，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这个拿买到之后什么时间用啊？怎么玩？怎么买啊？购买方式很简单，您来搜索宜昌旅游景区年卡这个微信公号，然后根据自己游玩的行程来直接购买。使用期限呢是从5月28号到6月1号，
1: 从昨天一直到下周一。
0: 对。
1: 每一张卡呢，每一个景区限入园一次。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有怎么来玩。比如说，你花80块钱就可以玩什么呢？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再加上车溪民俗风景区一日游，再加上日游的，再加上百里荒高山草原旅游区，这三个景区。
1: 这个原价是200，13元
0: 啊，对，只要80。
1: 但现在你只需要花80块钱了。
0: 对。现在你只需要花90就能够体验原价338块钱的线路，就是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加上清江方山，加上清江天龙湾旅游度假区，这个是这三个度假区都是景区是都包含在内的，不是让你选择其中之一。
1: 对，
0: 所以大家要听清楚啊。
1: 另外120元，您可以去体验一下峡江潮玩线
0: 啊，对，
1: 这个原价是310的啊，路线呢，三亚人家风景区5A 的景区，再就是三游洞景区4A 景区，以及三峡猴溪也是4A 级的景区。
0: 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原价105原价205元，现在只要105元的峡谷奇景线，那你可以去三峡大瀑布。你像这个天气，到了周末这两天，刚好可以去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一下夏日的凉爽，然后就是情人泉景区，
1: 确定不会感冒吗？
0: 还好，你把伞和雨衣带好嘛。
1: 对，
0: 还好啊。然后情人泉啊、金石洞都是在宜定区这边，去感受一下，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1: 除此之外，凭汪苏泷演唱会的票根，您还可以解锁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全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
0: 对，
1: 比如说咱们全程多家联盟酒店推出了小笼包的专属特惠价，门市价的低至5折起，还有早餐券等一些优惠来赠送。不管是高端酒店还是特色民宿，您凭着票根。立省真金白银。
0: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多家的热门餐饮也推出了满减优惠和专享折扣，就是你去吃饭呢也好，住宿也好等等，都会有一定的折扣，也是在变相的帮你来省钱的。除此之外，就是清江画廊、屈原故里等全城的热门景区，凭借你的票根也可以来享受免门票或4折5折的优惠。再就是演唱会现场啊，就是现在各位您来到演唱会现场，凭借票根有一个联盟服务站，现场来上传票根就可以来领取烤肠一根，
1: 好实在呀！
0: 吃饱了咱好唱啊，
1: 对，
0: 是吧？吃好咱也补充点体力啊，
1: 对，还可以免费的体验彩妆一次，
0: 对啊，
1: 让你在宜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充满了幸福感
0: 啊！是啊，
1: 大家可以下载并且登录我的宜昌 APP， 首页找到一票通的入口，
0: 对，
1: 进入票根经济联盟平台，点击2026年宜昌演唱会票根福利，然后上传您的纸质票根照片或者电子票的一个截图，就可以

0: 解锁专属的权益，领取各大商家的优惠券了。
1: 对，应该来说现在马上到18:15了，距离演唱会开始应该是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应该现在正值是奥体中心周边的有

0: 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你还没有来到现场的话，就可能要抓紧点时间，因为确实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当然我们在广告之后稍后的时间，答应你们的事儿就要做到，是吧？哎，刚刚唱的有点甜。
1: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是
0: 小星星。
1: 小星星，小星星。那请问明天和后天呢？
0: 明天后天。
1: 后天
0: 明天后天，
1: 对，明天，
0: 明天后天又不关我们上节目，
1: 明天是我上节目。
0: 明天你这样，明天你和齐薇两个人，你再唱一遍有点甜，再唱一遍小星星，你看。
1: 我们试一下。
0: 哎，对，你俩唱完之后，
1: 会的只有这两首。
0: 你俩唱完之后
1: 也不太会。
0: 你俩唱完之后，你让大家评判谁唱得好。如果要是对，如果要是觉得哎明天俩搭配的更好，那可能问题出在谁？出在我身上。好吧，我们等一会儿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打开。
1: 7点演唱会7点开始。
0: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面打开来看视频直播。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也许你会偶尔迷茫，
7: 也许你想来个暂停，
6: 生活可能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7: 道阻且长，只要一直努力，平凡的生命也能画出一道绚丽的光。
6: 追光的人终会万丈光芒，
8: 不惧路远，与你同行。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回来各位，18: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的，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要往体育场路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伍呢，依然是排过了恒大离西郡，不过相较于早些时候还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啊，压力在逐步的减缓。至于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坝上桥之后，前方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发展大道这边在珠海路路口以及汕头路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峡州大道，此刻峡州大道在峡州大道的西陵二路交叉路口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同时我们再来提醒到大家，演唱会的开始时间是越来越近了，现在在点军江南宜桥路、唐爱路准备上桥，宜林长大桥上桥，包括江南路这个路段现在滞留情况还是有的啊，这个流量呢现在在接近演唱会的路的时候呢是越来越大了。再就是将军路，我们看到在将军路上面现在往奥体路的方向行驶，就在将军路奥体中心将军路上现在寻找停车场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包括在求是路、思胜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就是点军大道的求是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包括在奥体路的跨线桥，也就是在奥体路门前，现在呢滞留情况也都是双向还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呢要耐心等待，因为现在很多的车辆呢都在寻找停车场。再次听到各位寻找停车场的时候一定要服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大家呢尽快的来寻找到停车场停车的位置，然后来更好的来观看今天晚上的演唱会。那么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互动。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

0: 7:21，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尤其是奥体中心球市路啊、奥体路啊，门口挺忙的这会儿。
1: 门口挺忙的，
0: 是门口挺忙的呀，工作人员忙，车辆也忙、啊。
1: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建议大家周末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坐。公交大巴前往。
0: 对对对、
1: 说到坐公交大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这个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宜昌站，对，从昨天，然后咱们是一直到
0: 从今天，
1: 对不起，
0: 你多希望他再开一天是吧？自从昨天开始开，
1: 对，
0: 从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啊，这个连开三场，今明后三天。
1: 对，是晚上的7点开唱啊，是在宜昌奥体中心，包括湖北楚超联赛宜昌对恩施的一个比赛呢，是明天晚上的7:30，是在宜昌市体育场，举办。
0: 嗯，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这一次啊，公交集团也是联合了三峡旅游集团，一共是调配了250台公交大巴。
1: 250台公交大巴。
0: 对，包括增开了一些免费的接驳专线，等等等等的。大家记得，观众可以凭借着赛事、演唱会电子门票免费乘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刚刚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画面看到的免费的公交车，
0: 对，
1: 运行的时间呢是钧窑广场和五家万达是4点开始发车，宜昌东站呢是3点开始发车，满座即走，流动发班7点是最后一趟。
0: 对，
1: 朋友们，7点就开始了，
0: 7点你就赶不上了。
1: 你这
0: 7点，如果你没出门的话，你要是告诉你晚，我只能在直播间再给你唱一遍。想想你看不到汪苏泷，可以看
1: 涛哥吗？
0: 涛哥，
1: 你挺要强的。
0: 汪苏泷吗？
1: 返程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奥体中心的2号门、3号门来乘坐公交车返回夷陵广场和解放路，在奥体中心的2号门、3号门对面乘坐大巴车。等会儿我们也给大家找一下啊。
0: 对对对。
1: 乘坐大巴车返回五家万达，在奥体中心的1号门乘坐公交车呢，是返回宜昌东站，同样是满座即走，确保观众呢是。不在那儿滞留的。
0: 对对对，包括钧窑广场到奥体中心的专线，还有宜昌东站到奥体中心的专线，包括万达广场等等公交的专线呢，其实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来根据公交行驶的这个路线呢，来合理的选择搭乘的位置啊，来合理的选择。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出行的话尽量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吧。
1: 对，到了明天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楚超的足球联赛这个公交专线怎么走。
0: 对，
1: 同时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从下午4:30开始，
0: 是
1: 直播间呢是那就一起飞陪伴着各位。
0: 对，
1: 怎么还压上了呢？
0: 你再说一遍。
1: 那就一起飞陪伴着各位，没有压吗？
0: 哦，我以为还要加上前面从4:30开始。我说哪儿压晕了这。我说那就一起飞是大家很喜爱，但是也不能从4:30开始那就一起飞陪伴着各位。我说这哪儿压了这。行吧。
1: 所以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宜昌交通广播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
0: 行，这个时间段赶紧给大家抓紧时间唱歌吧，因为现在是很多小龙猫陆陆续续在赶往奥体中心的现场。刚刚你们没有听到有点甜，现在让你们听听小星星。
1: 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吧。那我们属于能力不足诚意来凑。
0: 那你看怎么唱。
1: 我不会呀，这首歌我只会就是能跟着唱副歌那么两句。
2: 承认不勇敢，你能不能
1: 现学啊，涛哥。

0: 情
1: 哪儿了？
0: 我还是为你担心，
2: 词儿都找不着。
1: 我记得就是那个旋律啊，但是因为你的声音太大了，盖过了龙龙的声音。
2: 你这么叫人家龙龙小小龙妈们开心吗？

0: 咱俩不唱嘛，其实让大家听也行。说咱俩不唱，让大家听，把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还在奔赴前往奥体中心的各位小笼包也行，你不用唱。
1: 我这不是想给今天晚上这首歌本来是很温馨的，增添一点点什么呢？
0: 应该是第一次唱吧，涛哥。
1: 一点乐趣，对，那必然是第一次。
0: 你看，吞金兽饲养员说：“涛哥，你真的，你再夹一下就能。人是东北的歌，而人是东北的歌是台北的了。”哎，汪苏泷真的是，
1: 他就是，
0: 其实一开始我就想说，对，他唱歌就有点像咱们中国台北，
1: 对，
0: 但是他本身他是东北人，
1: 嗯，对，
0: 对，
1: 这也
0: 很有喜感的一个人。
1: 所以我每次在节目当中，
0: 很接地气，
1: 是吧？唱粤语歌，你们就不要总说我唱的很塑料，就挺好的，你不觉得吗？你每次，好。
0: 挺好挺好。
1: 好吧，对，我反省一下。
0: 以后这样，以后我们准备一个那个鼓掌的音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
1: 对。
0: 有没有小笼包正在收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此刻的方位。
1: 是的，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9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听到大家稍后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105.9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到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繁忙的车道，用宽容的心礼让下彼此，就能避免可能发生的事故。激烈的讨论，用宽容的心理解下彼此，就能化解不必要的争吵。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盯住问题本身不放，反倒是选择宽容，更容易达到想要的目的。还在为眼前的烦恼不开心吗？不妨换一种角度，用宽容去面对。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拥有。
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1: 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0: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1: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量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 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尾部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十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

0: 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0: 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0: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剩一点。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

0: 电话山东呼救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 比如这个什么，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3: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5: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4: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7: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5: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0: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 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人民第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

0: 以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成长。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作为电影《纽约的秋天》的中文主题曲，萧亚轩《窗外的天气》用天气的瞬息万变写进了人生低谷时的挣扎与释然。创作这首歌时，姚谦正遭遇人生的多重困境，一手创办的唱片公司刚起步便举步维艰，旗下的艺人的专辑接连遇冷。这时候他收到了伍思凯的钢琴 demo， 副歌部分激烈的旋律起伏像极了台北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也契合了他当时狼狈又无助的心境。窗外的天气不仅治愈了曾经深陷困境的姚谦，更成为了无数人在人生低谷时的精神慰藉，也印证了好的音乐总能跨越时光，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微光。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9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运用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实干实绩推动全面创新发展，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新型区提供坚强保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詹学实通报政绩观偏差问题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黄健雄指出，警示片和通报中的典型案例表明，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和职务的提升而自然提高，必须在自我修炼中不断砥砺。在斗争实践中经受考验，群众立场、群众观念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必须强化宗旨意识，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政绩观树得正，办事情才能过得硬、靠得牢，必须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用权不可任性，行权当存戒惧，必须时刻提防利欲之心、攀比之心、专断之心、侥幸之心，守住拒腐防变防线，必须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深刻警醒，切实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的思想堤坝。黄健雄强调，要知行合一，务求实效，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永葆矢志向党的忠诚心，时刻对照四个有没有重要要求检视自身，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永葆心系群众的感恩心，持续推进十大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永葆真抓实干的进取心，坚决纠治和防范政绩观五重五轻偏差，做到遵循规律科学干、雷厉风行高效干、脚踏实地用心干，永葆如履薄冰的敬畏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对待自己，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黄健雄强调，要统筹推进、标本兼治，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学要见深度，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激励作用，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教训；查要见真章，查深、查实、查准、查全，切实校准政绩坐标；改要见变化，扎实做好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依规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确保群众可感可及。黄健雄还对做好换届工作进行部署，他强调，要严明换届纪律，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全力营造清明、清正、清新的换届环境，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1: 5月28号，市委书记黄健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盯节点，提高效率，以项目建设新成效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
0: 城西高速公路是宜昌城区高速公路实现从 C 型变为 O 型的关键性工程，包含南京关长江大桥等控制性工程。黄健雄来到大桥北汉主墩施工现场，听取大桥整体设计、施工工艺、工期安排、建设进展等情况介绍，询问工程地质条件，叮嘱各参建单位科学组织施工，加强现场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了解到项目业主依托绝美的西陵峡口风光，积极推进侨旅融合，在大桥设计中创造性地融入了观光、酒店、餐饮等业态，全力打造网红地标。黄健雄对此表示肯定，希望加强大桥与两岸景区景点的协同联动，提升整体效益。他强调，
1: 交通形态决定着城市形态，要强化系统观念，推动城西高速与其他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有机衔接，切实以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促进城市格局优化。三峡国际邮轮中心项目位于黄百河与沙河交汇处，黄建雄走进已完工的水工码头现场，了解船舶停靠安全管理情况，听取平湖湾区整体规划情况汇报，叮嘱三峡文旅集团要用好宝贵的汉险资源，科学规划功能布局，为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提供有力支撑。黄建雄强调，文化旅游是宜昌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是宜昌积极开辟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文旅新赛道，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措。要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强化港船汉联动，推动邮轮与跨境购、演艺等业态融合，提升文旅产业附加值，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激发邮轮经济、游艇经济的承受效应。要保护生态环境，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做好船舶垃圾、污水等收集处理，常态化开展清漂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要提质旅游环境，把推进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建设与实施城市更新结合起来，系统谋划推进周边环境整治，完善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着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黄建雄还走进三游洞风景区，查看文物保护、旅游设施维护及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景区负责同志要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他强调，要把推进三游洞风景区提档升级置于城市旅游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领导张立新、汤明、秦阳波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5月28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城区建筑垃圾治理能力提升等事项。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防止特权思想，及时校准思想偏差，要将违规利用公共资源突出问题纳入学习教育查摆办题清单，切实做到即知即改、系统整改、真改实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做表率，确保责任落实到人，整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紧盯危化品、矿山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链条、全覆盖的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不断完善应急组织体系、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神经末梢。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筑牢渡运安全防线，要扎实推进水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渡口环境与通航秩序全面改善、水路联运体系不断优化、渡运加文旅融合发展，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会议要求，要强化源头减量，严格过程管控，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切实做到少产生、可循环、易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端午将至，峡江竞渡。2026宜昌龙超将于5月30号，也就是明天，在宜昌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开赛。本届龙超有哪些看点？一起来了解。
1: 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龙舟赛道布设已完成，水上舞台正在紧张搭建中。此次赛事将举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全国共有12所高校代表队受邀参加。 宜昌14个县市区队伍则将展开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与总决赛的激烈角逐。除了常规的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特别设置的抢红夺标赛是本届赛事的最大看点之一。
2: 抢红夺标赛呀，是完成500米以后，在500米之前100米设一个标，然后用6支最后进入决赛的队伍，抢谁的速度快，能够抢到这一支标，就称之为标王。而且最后的100米是通过国歌队推荐的游泳的高手抢标。
1: 本届龙舟紧扣引才、传承、品牌、融合、惠民5大方向，将推出楚风巡游、一位市集、非遗体验、屈子荐书4大主题沉浸式主题文旅活动。
3: 大家可以偶遇屈原、昭君与十二花神的古风演绎，参与对诗赠香囊、艾草浮尘等趣味民俗，也能品尝肥鱼、凉虾等本地特色美食，还可近距离观赏编纵、剪纸、版画等非遗技艺。
1: 此外，赛事首次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趣味体验组，每周接受12支队伍临时组队报名。目前，赛事组委会成立了由公安、应急、卫健、交通、气象等部门组成的赛事安全保障专班，并制定了细致的安全预案和应急处置流程。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沿线将设置多个免费观赛区，市民可前往观赛参加活动，赛事还将进行全程网络直播，市民也可云端观赛，同步感受精彩。近日，宜昌城区开放第5批公园绿地共享空间，本批次共开放3处公园绿地，4个共享点位，总面积14.97万平方米。具体点位包括：点军区墨迹山森林公园内的屈原文化广场大草坪，五家岗区百灵河公园内的生态廊道南岸，夷陵区锦江大道三峡高中段和锦龙新苑段。六一将至，5月31号9:30到下午4:30，宜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举办亲子嘉年华活动，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免费开放，感兴趣的家庭可提前线上预约。活动当天，儿童签到后可领取梦想能量积木手袋，在家长陪伴下挑战阳光、智慧、活力、传承、梦想5个站点，每完成一项活动获得2个徽章，集齐14个即可兑换梦想种子盲盒罐。今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相关订单和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持残疾军人证可享折上折。近日，当阳博物馆申报的居章文明、当阳华章、当阳历史文化陈列荣获第10届湖北省博物馆纪念馆6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精品奖。当阳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4861平方米。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依然是来回味那些电影当中的经典原声音乐。同样是一片美丽的大海，一艘漂泊的轮船和泰坦尼克号太平轮截然不同。海上钢琴师讲述了一个钢琴天才的传奇一生。钢琴师1900从小被遗弃在了维珍尼亚号轮船上，他终生呢都在随船漂泊，周而复始，人来人往，只有音乐和他为伴。这一部诗意的旅程电影在豆瓣上评分是相当高的，由意大利多产并且最有建树的作曲家艾尼奥·莫里康内完成配乐。他也是凭借此片的配乐呢，荣获了第57届金球奖最佳电影音乐奖。光影在歌唱，继续来回味经典原声。这一首 BGM 就是出自于《海上钢琴师》。

轮船在海上飘摇，乘客都在恐惧，可是呢，这位钢琴师1900呢却华丽登场。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 BGM 就是他的登场音乐，你可以搜索 Magic Walls、就能够搜寻到这位伟大的钢琴师他的音乐气质。今天光影在歌唱啊，和你来回味电影经典原声，这些一听就有画面感的音乐会把你带到那个神秘莫测的光影世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1994年的夏天，那有着先天智力障碍的小镇男孩阿甘带着这一句励志名言跑进了很多观众的心里。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我要说这部影片就是《阿甘正传》。影片一开始，白色的羽毛从天空随风降落，美妙灵透的钢琴音乐由极弱开始渐渐变得清晰，好像是一个天使缓缓飞临人间。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and the promise of another tomorrow. I'll never let you part.

0: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1: 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关注。而今天要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电影原声音乐，这样一段 BGM 响起，会不会让你想到湛蓝的天空？

那些让你一听到就能想到电影画面的原声音乐。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珍珠港》，你让我知道触摸到头顶的天空是什么感觉。金色的阳光下，大红色的螺旋桨式的飞机在云海当中翻滚盘旋，脚下呢是一片又一片广袤的田园，从空中俯瞰晚霞映射的田纳西州是这么的美。这一首 BGM 的音乐啊，它的名字就叫做田纳西。影片《珍珠港》里的经典画面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它是在战中背景下发生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除了爱情之外呢，还有友情，也让人感慨万千。你知道吗？这部影片的作曲家汉斯·季默为这样一部战争爱情大片写下了沧桑的、悲壮的，又饱含着希望和力量的主题旋律。

大海的深邃，船舰的威严，爱情的美好，通通化为音符，让人泪流满面，思绪万千。我们来听这首主题曲，来自珍珠港。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一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1: 今天你获得了那句让你感动的对白，让你感动的台词吗？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就好像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唱会，眼泪里带着的是对那一支伟大乐队的怀念，也是对音乐的崇高敬意。波斯米亚狂想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 AT 演唱会现场的实况 We are the champions， 来自于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你会在影片原声带当中呢听到这一段。在看过影片之后，我走出影院第一感受是，这应该算是另一种歌舞青春，对吗？只要一说到这一部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听到当中的音乐就觉得地板在燃烧。好吧，我们再来听一首。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给你放的这些音乐呢，都是一听就能让你想到原影片的歌曲哦，比如说刚才这一首尹正带来《一姐梅 2.0》，大家都叫他一姐梅 boy， 是的，他就是出演了影片《夏洛特烦里特烦恼》里头的那一个一姐梅 boy 袁华。别人呢自带的 BGM 都是热血的、霸气的，但是他一登场呢，往往就是让人捧腹大笑。袁华一登场自带的 BGM， 这是在费玉清的那个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一剪梅》。虽然说尹正是演过很多的影视剧，老实讲哪个角色哪个角色我们可能还要再想，但一旦有了这首魔性的 BGM《一剪梅》之后，脑中迅速的就能够让我们想起尹正的那张脸。还有一首歌曲来自西红柿首富，最近发现有很多当年经典的流行音乐呢被安插在这些故事情节里面毫不违和，那这首歌登场之后会让你想到谁呢？是沈腾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见，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它叫忆秦娥，以前叫忆秦，最开始叫忆来帝。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火热出圈，这部电视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他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重生。剧中鲜活的人物、走心的台词引得不少观众津津乐道，而这些台词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给我们力量。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电视剧主角中的精彩台词，一起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一清娥的一位师父谷存孝曾经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来不是唯一的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 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之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而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 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大磨砺，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当然在主角当中，原著里还有一句话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 真正的成长，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人的认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能否在内心世界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时刻稳住自己的脚步，决定了我们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站多久。万众瞩目的时刻不常有，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平凡琐碎的日常， 寂静之处的独行，还有无人理解时的坚持，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然，我们在无人处也能够踏踏实实的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带底气，从容立身。

在剧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就是像戏一样，没有人能够凭一时的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和人差距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幕后的功夫，还有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的把握自己的人生，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与节奏，更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和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里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沉淀。所以不用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来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踏实下来稳住步子，只要你能够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每天变好一点点，每天成长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有一天会为你拉开。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一些精彩台词，一起来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情娥的师父苟存忠对易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看待地上

对于疫情儿而言，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着的理念。他将勤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有盼头。生活也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付出和坚守，只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萦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 也不足为重，沉下心深耕一件事，只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你的步履便有了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和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 在剧中还有一句话说，人呐，就记住一点， 做啥事儿都得把握好那个度。唱戏最讲究分寸，唱腔的起伏、身段的快慢、情绪的收放，只要差上分毫，韵味就大打折扣。对分寸的拿捏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 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而太过疏离又会丢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退守边界是一种经验的沉淀。把握好这个度，可以让人生之路更加从容。

一群鹅从叶之途的第一个引路人花彩香曾经对他说，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一群鹅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他都一一的接住了，而且从来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是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蹉跎，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人生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就像这部剧的主题曲唱的那样，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无需装扮。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沉在泥里，无论是在阳光下放歌，还是在月夜里呢喃，无论是盛装加身，还是婆娑衣裳，都要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看见自己。当你能够在任何境遇下挺直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仁不让的那个主角儿。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度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下班后的时间如何度过呢？某种程度上，这会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回到家的时候经常会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劲儿。这个现象其实不是个例，而是现代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状态。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值得认真思考。长期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了日常的视觉景观，可能它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放松，而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就提到，公园的二十分钟效应是指大致二十分钟左右的户外停留过程当中，人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会有所下降。晚饭过后到附近的公园或者绿地走一走，看看周围的树木、天空，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心情往往就会有所不同。也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植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枝条，这种缓慢而确定的手工活动能够让人重新的感受到秩序和节奏。

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思维僵化，放松下来反而会更加的让思路变得清晰，这不是偶然，而是身心互动的自然规律。所以短时间的冥想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放松下来。冥想的特点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抽出十分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注于呼吸，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当然，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还可以是整理房间。干净整洁的环境往往能够带来心理上的秩序感，把整理房间看作是梳理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项负担。可以试着把任务分散到不同的天完成，比如某天只收拾书桌，另外一天整理衣柜，而每个微小的完成感都会积累成对生活的掌控力。

0: 许多人也会在下班之后立刻就洗个澡，这样就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一样。确实，温热的水流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也能够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的脱离出来。这种方法真的成本很低，效果却非常的直接。
1: 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但有人担心说下班之后继续学习会不会又加重疲劳呢？但事实上，适度的学习和被动的娱乐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刷手机虽然轻松，但是过后经常会伴随着空虚感，而有意识的学点东西，哪怕进度很慢，往往能够带来更长久的满足感。比如说，利用业余时间，有针对性的补强某一项技能， 比如学习更好的文档呈现方式、数据分析方法、沟通技巧，真的不需要说每天一定要投入很长的时间，关键在于持续下去。再就是实在不想学和工作有关的事，可以学点课外的知识，每天读十几页书，听一节网课，写上几百字的随笔。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日积月累的就会形成可观的储备。 或者你也可以试着去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绘画、摄影、乐器、手工，任何一种爱好都能够为生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它不一定会指向很功利性的回报，但是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更有层次，变得更有质感。
2: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我们继续来说从身体层面的补充。行动力不足，有时并不是说意志力薄弱，而是身体能量储备不够。体能下降时，人就非常容易拖延、犹豫、缺乏干劲儿。因此，照顾好身体本身就是在为工作和生活赋能。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所以用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的食材，认真地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于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更懂得好好生活。适度的运动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对于上班族来说，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饭后贴墙站立15分钟，慢跑20分钟，散步半个小时，这些轻度的活动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也是在于规律，而不是强度。再就是好好睡觉。熬夜对很多人来说看似是增长了自由的时间，但实际上透支的是第二天的精力。不管白天经历了什么，一个充足的睡眠往往是最好的修复方式。生活本身就是题一道道做，饭一顿顿吃，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用这样的方式，用温和的方式为自己来补充我们在工作中丢掉的能量吧。

其实理想的下班状态是从来不带疲惫感叹今天终于结束了，而是心怀期待的迎接业余的时间要开始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把下班后的每分每秒都填满各种任务，而是要学会在喧嚣褪去之后找到一种让自己真正舒服的节奏， 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平衡。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把业余时间变成第二战场，去考证，去社交，去追赶所谓的自我提升。真正的放松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在那些看似无用的瞬间里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工作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而生活是我们与自己 和解的途径。当我们不需要把下班当成逃离，而是可以把它当作回归，那些独处的时光便会成为滋养心灵的养分。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日子里守住这份属于自己的节奏，让下班后的每一刻都成为生活馈赠的温柔礼物。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啊，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3天2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2-3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8: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儿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9: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

0: 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1: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
0: 嗯，
1: 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
0: 啊、
1: 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啊。
0: 对。
1: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
0: 嗯，
1: 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
0: 嗯，
1: 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
0: 嗯嗯、
1: 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0: 啊、哦，是的，
1: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
0: 啊、嗯、
1: 哦，尤其是黄昏，
0: 对，
1: 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
0: 嗯，
1: 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
0: 嗯，
1: 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
0: 是
1: 对安阳什么印象？
0: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
1: 新，
0: 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1: 啊，
0: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1: 啊，而且
0: 印象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
1: 是
0: 它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嗯？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对
1: 也是面食。
0: 对对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嗯，
1: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0: 对，
1: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0: 对，很宽阔的。嗯、
1: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
0: 嗯。
1: 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0: 对。
1: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
0: 嗯，
1: 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
0: 嗯，
1: 甚至是图书馆。
0: 嗯、
1: 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0: 对，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1: 啊对对
0: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
1: 啊、
0: 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
1: 嗯、
0: 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1: 嗯、
0: 各种各样的
1: 啊
0: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1: 哦、
0: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1: 对、嗯、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
0: 对都在新城区
1: 很多免费、嗯、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0: 就
1: 知道
0: 点历史是咋回事
1: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嗯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0: 嗯
1: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0: 是
1: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0: 不到而且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1: 哦赶到红旗渠、
0: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两个小时嘛
1: 哦，也不近的这一趟
0: 也不近的，
1: 哦，
0: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1: 不难走，
0: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1: 就是高速路呗，
0: 对，高速路
1: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0: 一个半小时，
1: 自驾游的行程，
0: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1: 啊、嗯。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0: 嗯，
1: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0: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1: 啊，我就苦艰辛、
0: 哦，
1: 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0: 嗯是吧、嗯、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1: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0: 对
1: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 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1: 嗯，
0: 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1: 啊、歌曲哈，
0: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
1: 嗯，
0: 所以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儿，
1: 从来没去过，
0: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
1: 啊、
0: 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1: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
0: 道，知
1: 道，
0: 对，
1: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0: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1: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0: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公园里面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1: 对，
0: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1: 啊。对，
0: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1: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0: 对，
1: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0: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1: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是吧？
0: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
1: 嗯
0: 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1: 对啊，
0: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1: 是六几年的事儿啊，
0: 啊，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0: 人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0: 对，
1: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0: 没有，
1: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0: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0: 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1: 帽子。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确实，
1: 这是简单聊了一下。
0: 嗯，
1: 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
0: 对，
1: 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6: 对啊，
5: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6: 对，
5: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就刘帮主，
6: 也可以。
5: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6: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5: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护头？
6: 对，防护口、防护帽吧？
5: 防护头盔。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6: 对，
5: 就
6: 勺子，榔头，哎，
5: 绳索，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6: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
5: 嚯，
6: 从下到上，因为它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
5: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6: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他们真的挺用心的。
5: 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6: 对。
5: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6: 对，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旗渠的水，
5: 啊，
6: 你就更觉得啊，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5: 顺理成章。
6: 对，
5: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6: 是的，
5: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一个小时。
6: 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5: 得出哦，
6: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5: 对，
6: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5: 有讲解员。
6: 对。
5: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也要听一听。
6: 也行。
5: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6: 对。
5: 他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6: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5: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6: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5: 啊。对，
6: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

0: 是
1: 成
0: 是
1: 果
0: 有这种
1: 就在
0: 感
1: 眼
0: 觉，
1: 前，
0: 很震撼，振奋人心。
1: 哎，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0: 嗯，
1: 还真是第一次，
0: 挺好玩的，嗯，
1: 啊。对，它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它让电影给你弄一个。
0: 对，
1: 这个，
0: 那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屋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
1: 啊，
0: 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的。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0: 嗯，
1: 明确的体验感。
0: 嗯，
1: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
0: 嗯，
1: 叫青莲洞，
0: 对，
1: 是吧？
0: 青莲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莲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1: 说就已经很激动了，
0: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1: 嗯，
0: 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啊，大家更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
1: 嗯嗯，
0: 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
1: 嗯，
0: 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着山，
1: 嗯嗯嗯嗯，
0: 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1: 这
0: 是
1: 这行不通，
0: 对，
1: 这
0: 怎么完成的，
1: 对，
0: 嗯，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莲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1: 生生凿穿了
0: 一个洞，
1: 嗯，
0: 你就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1: 对，
0: 洞
1: 口
0: 挖开，对，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1: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0: 对，
1: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0: 对，
1: 那个石头，
0: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1: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0: 是，
1: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0: 对啊，所
1: 以你要想办法。
0: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1: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刘叔说到那个青莲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
0: 嗯，
1: 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0: 嗯，是
1: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0: 是
1: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
0: 嗯，
1: 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0: 对，给它弄走
1: 啊，哎！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
0: 嗯，
1: 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
0: 嗯，
1: 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0: 是
1: 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
0: 嗯，
1: 恨不得是极限啊。
0: 真的，
1: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0: 嗯，确实是没水，
1: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
0: 嗯，
1: 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0: 是
1: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0: 确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或许您在装修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闹心的纠纷，和装修公司也好，和邻里物业也好，那有了纠纷该如何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呢？稍后我们就会请法官来介绍案例，发布维权的秘籍。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只要投钱就能赚钱吗？一女子深陷投资套路被骗了几十万。林女士通过交友平台认识了一名男子，男子自称是做后台修复的，发现了某投资平台的投资漏洞，可以进行操控，然后获取高利益。林女士就开始投钱，每次都能赚点。后来男子说，如果想赚更多的钱，就要加大投资力度。李女士又投了15万，还果真赚了2万。随后对方又说，平台现在有活动，预充30万就可赠送58880的红包。李女士凑了30万全部投入，但这时她发现收益虽然到账，但是无法提现，需要充值同等的金额来进行解冻。她感觉被骗之后就报警。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秦某、张某极有可能在位于菲律宾的电信诈骗团伙来为他们进行洗钱活动。随后民警将二人抓获，二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男主人去世前把300多平米大房子给了保姆，法院怎么判呢？广东男子刘某和妻子陈某生有5个孩子，但夫妻关系并不好，甚至已经分居。2001年，刘某请了杨某做保姆，两人产生了感情。2015年到2016年，刘某两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2017年6月二审审理期间，刘某突发脑梗死亡。那这时候保姆就拿出了2份刘某的遗嘱，300平米价值900多万的房产及公司的股份都送给保姆。为这个事儿，刘某的原配和保姆就对簿公堂。一审法院认为刘某遗产的处理部分合法有效，判决3栋房屋中的一套是归保姆杨某，另外2套归陈某。二人均上诉至深圳中院，保姆表示房子不是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此外，刘某的妻子和孩子对刘某一直不管不顾，患病护理、丧葬后事都是自己承担的。二审法院审理认为，2份遗嘱剥夺了陈某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和合法财产继承权，也违背了公序良俗，驳回了保姆的诉讼请求。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或许您在装修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闹心的纠纷，那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介绍典型案例，发布维权的秘籍。我们连线北京二中院的吴晶晶法官。你好，吴法官。
4: 哎，你好，主持人。
3: 给我们听众先介绍一下您院办理的相关案件情况。
4: 二中院审结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主要涉及装修的工程款、质量、工期、施工范围等争议。经过梳理分析，装修工程款给付的争议呢，多数以施工人向装修业主追讨工程款的形式发生。争议点集中在钱款是否给付，没有给付是否具有合理的抗辩理由。装修的质量争议主要包括施工工艺质量问题和主辅材料的环保问题。此类案件一般还牵扯工程保修的问题。装修工程工期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工期的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而装修工程施工范围的争议、施工主体的争议、工程量认定的争议就更加复杂了，涉及交叉施工、隐蔽工程、转包分包等问题。主持人，
3: 在您院审理的案件当中，家庭装修引发的纠纷占到多大的比例呢？
4: 60%以上的案件为家庭装饰装修纠纷，其余为涉公司、厂房、酒店等场所的装修案件。在家庭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中，多数的业主与装修公司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少数业主与包工头是经朋友认识介绍形成了装饰装修合同关系。
3: 那么这些装修装饰纠纷大多发生在哪个环节呢？
4: 纠纷多发生在装修工程竣工后，在这类案件中，纠纷发生于装修工程竣工后的结算和保修环节。 此环节中，施工方往往以业主拖延结算或者是拒付工程款为由提起诉讼，索要欠付的工程款，而业主多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施工方延误工期为由，要求施工方承担保修义务或者是赔偿责任。
3: 您刚才介绍过了，就是在家庭装修方面其实占到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啊，少数业主也是和包工头经过朋友介绍啊，形成了这种装修的合同关系，那就是说也存在着我们常说的叫装修游击队施工而引发的纠纷，是吗？
4: 对，这类的情节呢仍然客观的存在。审判实践中发现，部分案件仍然存在这种无资质的施工人进行施工的情形。有部分案件中，施工前双方没有订立书面的合同，撤场时没有办理结算，发生争议的时候，发包人往往以施工人无资质、违法封包等抗辩合同无效，拒绝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
3: 那么这类装修的纠纷是否也存在着一个举证难的一个环节呢？
4: 存在，情况比

0: 比较复杂，缺乏证据，所以案件的事实难以还原。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性强，施工周期比较长，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变量就多。部分案件双方当事人不注意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工程量确定，发生争议后，由于存在隐蔽工程，或者是所施工的工程被拆除或者覆盖，无法閴定的情况比较多，施工的工程量就难以确定。
1: 有的案件中，当事人以口头磋商代替了书面约定，举证就比较难，客观事实还原的难度大。
0: 嗯，好，下面我们请法官举个典型案例好吗？
1: 嗯，好的，有这样一起案例，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与业主签订增项私单所引发的纠纷。
0: 嗯，
1: 2017年3月份，业主刘某与装修公司签订了家庭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 由装修公司为刘某的家庭居室进行装修，承包方式呢是包工级部分材料，施工内容包括抹灰、水电改造、墙体砌筑、吊顶安装等基础性质的装修，不包括这个主材的采购以及家具的定制安装等。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刘某通过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订购了地板、瓷砖还有全屋家具定制。嗯。
0: 后来因为家具定制交付延误以及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刘某就要求装修公司赔偿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中约定的工程范围并未包含刘某诉请的施工内容，而合同约定内的工程已经经过了竣工验收，不存在逾期完工，所以刘某主张的主材采购及定制家具 是他与王某个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关系。从双方的微信往来记录中呢，也可以看出，刘某自身对于选择以王某为履行主体，处于这个主观上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刘某要求装修公司承担此部分的责任，缺乏约定和法定的依据，法院就没有支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1: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法官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装修公司工作人员和业主签订了增项的私单，这个私是私人的私啊，引发了纠纷。那这个案件有什么典型意义吗？
1: 在此类的案件中，业主与装修公司签订合同后，出于价格原因的考虑，绕过装修公司与其工作人员私下订立部分增项工程的订单。而这个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 往往也以质量保修等同公司品质为由为诱惑，所以一旦发生了纠纷，装修公司并非此部分施工内容的合同当事人，装修公司拒绝就可以拒绝承担此部分的责任。同时因为业主对于私下订立合同的事实是明知的主观状态，所以法院也难以以职务行为或者表现代理为由支持业主的诉讼请求。
0: 嗯，好，我们继续来请法官介绍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导致装修保修期的纠纷。好的，
1: 2019年1月， 施工人黄某向业主陈某出具了收条，收条中载明， 本人今收到陈先生装修工程款5万元， 累计收取了工程款21万元， 已经全部结清。后来因厨房、厕所内发生墙砖脱落等质量问题， 陈某要求黄某维修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黄某承担违约责任。黄某就称，其与陈某之间不存在装修合同关系。即使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因为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双方没有约定保修条款，所以可以拒绝承担保修义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虽然没有提交书面的装饰装修合同， 但是这个收条就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装饰装修合同的法律关系。而关于这个保修责任及保修期限，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该按照法定的标准进行确定。黄某关于其不承担合同责任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信。据此，法院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
0: 那这样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呢？
1: 在这类案件中，装修合同中没有约定保修期的， 保修期限参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最低期限。

0: 钱进行计算。
1: 嗯，
0: 约定正常使用条件下工程的保修期限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期限的，该约定是无效的。
1: 嗯，那么通过北京二中院整理的这些装饰装修案件分析的话，这些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0: 嗯，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律关系的复杂。
1: 嗯，
0: 装饰装修合同周期相对长，法律关系比较复杂。装修合同一方面具有部分劳务合同的性质特征，涉及到设计、安装以及相应的工艺问题，另一方面也具有部分买卖合同的这个特征，包括原材料、器具的采购。部分装修合同同时还夹杂着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一些不合法的情节，所以它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更容易产生纠纷。二是装修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引发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大众审美意识的提高，业主对装修的要求不断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主聘请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个性化的全屋定制、色彩定制也更加丰富。装修公司为了适应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也逐渐从传统的水电、瓦、木、油、包工头一条龙，发展成了模块化、专业化的服务。不断提升的业主需求和个性化的差异，导致了纠纷案件的复杂和多样。三是装修的市场不规范。装修市场现在存在着不规范、不透明的现象，部分装修实际施工人缺乏资质，还存在着一些挂靠的现象。装修公司简单的将这个装修的工作交给了包工头，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售后服务。传统的装修材料也以次充好，新型的装修材料价格较高，但是缺乏统一的标准，这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引发这个争议的重要原因。四是业主对施工方不信任。装饰装修是一项专业程度较高的工作，仅从材料上来说，同一个品牌旗下可能有数十个产品线、几百种价格差异巨大的商品，普通业主很难有全面的了解。在施工过程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可以省略，如何让装修达到最大程度的美观耐用，非专业人员往往根本摸不着门道。信息和专业能力的不对称，使得业主对施工方存在天然的不信任，也容易引发矛盾。
1: 嗯，法官对于装修业主啊、施工方等等各方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吗？
0: 嗯，对装修业主的建议，一是要提前做好规划，业主应该对自身装修需求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必要的认识，做好时间与预算的规划，既要避免一味追求不合理的低价，产生材料质量还有环保问题，又要量力而为，避免一掷千金，缺乏这个资金的统筹，为日后的延迟付款埋下隐患。二是要增强合同意识，注意装修合同中计价方式、工期、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关键性条款的约定，尤其要注意合同附件中工程预算单中关于价款细节的约定，避免出现事前嫌麻烦碍面子，在签订合同时粗线条大撒把，争议发生时就没有了依据，利益受损后就追悔莫及。三是要规范自身的行为，履行合同过程中应该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行使自身的权利。有些业主为了节省费用，绕过这个公司与工作人员签订私单，在出现问题后主张这个公司承担责任，因为不构成表现代理或者职务行为就难以得到支持。然后是对这个施工方的建议，一是增强专业意识与客户意识，尊重这个业主对于装修的个性化要求，同时要做好这个提示、解释和说明的工作，用合理的广告宣传和适度的营销手段，不能不当宣传和恶性竞争，正面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树立品牌，赢得口碑，以求长远的发展。二是要规范管理，注重质量，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也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交易习惯。例如合同对质量标准有约定的就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就按照通常的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予以确定。三是要注重自身权益的保护，在遇到装修的业主单方面终止合同的这种情况时，要注意及时固定工程量，为日后追索工程款做足准备。对合同双方的建议，一是均应提高证据意识， 除了

0: 注重订立书面的施工合同外，基于施工合同履行周期长的这样的特点，在施工过程中书面确认工程进度和项目，钱款经济往来时最好采用转账等方式代替现金交易，并且备注这个工程款项所涉的内容。合同履行完毕或解除的时候，做好书面结算及施工资料的交接手续。二是要以化解矛盾为导向，理性的判断责任，体谅劳动，适度忍让，避免小纠纷变成大争议，产生损失扩大和两败俱伤的不利后果。最后是对相关部门的建议，一是要多元化解纠纷，行政机关、装饰装修的行业协会、司法机关等部门要联动配合，加强沟通联络，共享典型案例和经验总结，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要加强专业引导，尝试将行业标准、行业规范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以提高交易各方防范风险、解决纠纷的意识和能力。
1: 嗯，好，谢谢吴法官的分析，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单曲循环。
2: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10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它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有七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十七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奇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十一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赫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人生，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奇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一曲唱完，全场泪崩。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这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霍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的降维打击。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感谢收听。

0: 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一起来
1: 吧，
0: 牵着手，吉内哥。
2: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牛奶咖啡他们两个人真的是人如其名，组合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风格，小清新、纯净、简单、无污染的味道，就像是牛奶搭配咖啡一样，有一种需求在这里，你渴望身心被拥抱、被温暖的感觉，是这样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志颖的《芹菜》。

颖的芹菜，这个歌会不会让你想到当年还在看林志颖影片的那个年代，在那个通讯和娱乐都并不发达的年代，大家就只靠一个电视机来支撑大半个精神世界。90年代林志颖还真的算是一个活跃在一线的男演员男歌手，那个长相清秀阳光，无论拍什么戏都可以迎来一大波女粉的男演员。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金海心，在90年代末出道，发了第一二张专辑就大热的他，这首翻唱的《小白船》。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情商高还是惯性讨好？有心理学家分析过，当高情商的人不愿意满足他人需求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平和的拒绝，别人拒绝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也会安然的接受。而惯性讨好的心理呢，哪怕是自己已经超负荷了，也很难拒绝别人，一旦拒绝就会产生负罪感。而当被拒绝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非常的慌张，害怕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情，是不是会因为这次拒绝而不被别人喜欢。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希望你的回答都是第一种吧。下一位，继续来听王菲的《推翻》。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昨天我们去吃了一家焖面馆，说到焖面当中的精华，一个是豆角，一个是排骨。当然面呢是一定要自己和出来的，如果你去超市买那种水煮面是肯定不行。不过也提醒到大家，就是有几种蔬菜的食材是一定要煮熟才可以吃，其中就有豆角，还有芸豆、扁豆这些含藻素和植物血凝素的蔬菜。去掉豆角的两头，煎和丝，沸水煮五分钟之后再做菜，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破坏掉它的毒素。此外呢，还有一种叫鲜黄花菜，它里面含有秋水仙碱，也建议大家是最好煮五分钟之后再炒，这样的话呢比较的安全。来听下一首歌，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乐队，你是我的花朵。

0: 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万芳的歌爱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静。听到的下一位歌手呢，是来自于 Diana Ross， 她曾经是1960年的一个组合 The Springs 的主唱，后来离队之后转型成了一个独唱歌手，然后就参加了各种影视作品啊，百老汇的演出。07年获得肯尼迪中心荣誉奖，12年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17年获得全美音乐奖的终身成就奖。这几个奖项应该是无数演员和歌手的终极目标吧。今天就来听听他的演唱。这个歌呢，曾经西域男孩跟他合唱过一版，05年的时候也大红，不过今天听到的是他的独唱，叫做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当你说爱我时。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清静的卧室，适宜的温度和舒适的卧具都对睡眠有好处。各位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自己 DIY 用棉布缝制一个，或者是说买一个椭圆形的长抱枕，睡觉侧卧的时候两只胳膊抱住抱枕，而长枕的下部分呢可以垫在大腿下面，如此一来你的肩关节就可以充分的打开，减轻上肢关节的沉僵现象。沉僵就是早晨很僵硬的现象。当然这个睡姿非常适合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旁边有爱人，他完全可以代替这个抱枕换成他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

吴青峰的迟到千年，因为歌词呢是来自于感受，而感受是来自于直觉，于是他就用晦涩拼贴直觉式的方式构架了这首歌的歌词。我把当时吴青峰的状态理解为定格，定格在那一刻发呆的那一刻写出来的这一些似乎要研究半天才可以看得懂的意境。下一首歌接着来听旅行团《印象夏日》。

来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是阿妹正处于一个辉煌时期的作品，也是她个人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之一，吴思凯作曲，专辑名叫做 Bad Boy。 整个专辑继续是由张雨生来制作，当年一经推出蝉联销量冠军九周，累计销售了136万张，全亚洲达到了600万张，创下了中国台湾女歌手当年最高销售记录，也是很快的奠定了阿妹在乐坛雷打不动的地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光阴的故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

0: 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是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9: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 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8: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0: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4: 推返分离。
1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3: 返回舱着陆。
1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
14: 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

0: 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洪章说，
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8: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0: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9: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0: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

0: 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3: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4: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8: 每次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9: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呢。
7: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8: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7: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8: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7: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地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8: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历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直播之外呢，也会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直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健康方向盘呢，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控烟戒烟的话题。每年的5月31号啊，是世界无烟日。世界无烟日的设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咱们全社会对于烟草危害的一种认识，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年的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的主任医师，还有中国咳嗽联盟的委员詹明詹主任和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有关于戒烟和控烟的话题。那这个时候呢，詹医生啊已经是坐在了我的对面。詹医生您好。
9: 哎，你好。
8: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9: 好，谢谢主任的介绍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来自于宜昌市中心人民

0: 院呼吸科的张医生，我们在有常规的开设这个戒烟门诊，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的戒烟，科普一些知识，就是可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嗯，张医生，这是一开始就要介绍，为什么会请他来，是不是？就想哎，咱们讲戒烟、讲控烟，怎么会请到中信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有戒烟
0: 门诊
1: 的门诊，
0: 专门
1: 要和大家讲如何科学的来戒烟，而不是自己盲目的今天想到哎呀我就是吸烟对自己身体有害，那我是不是要戒烟了，就盲目的来想，然后呢可能戒了两三天以后说哎呀这好像很难，我就放弃了。
0: 是的，
1: 咱们需要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和步骤，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好，那今天我们既然要和大家讲戒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戒烟它应该不止一种方法吧，应该是有比较多的途径和方法的，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0: 主要是一个是心理行为这个干预第二个就是戒烟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药店都推出了这个戒烟药，可能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戒烟药就是法尼克兰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戒烟药，再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戒烟门诊各个医院都会有这个戒烟门，特别是在呼吸科，我们通过这个以前的这个统计的数据，就自己就是应届的这种概率的话就是成功率它是大概在5%左右然后通过我们戒烟门诊的干预一个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第二个就是处方一些戒烟的药物再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戒烟的一个随访就是我们在我们戒烟门诊登记以后我们会定期的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我们会定期的一个电话随访就是配合大家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成功率这样的成功率的话我们可以达到80%左右这个就更有效的提高这个成功率。
1: 所以说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任何一种戒烟的方法，你首先是不能盲目，第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科学的方式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就是来戒烟，或者说自己的烟瘾到底有多大，它也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指标呢？
0: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尼古丁的一个依赖的检验量表这个大家可以在比如说现在豆包可以搜索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分为这个低度、中度和高度的依赖这个的话主要是怎么样去判定呢，就比如你我抽烟一天超过一包了，那多半应该是中度以上的或者高度以上的依赖然后我早上的烟比较难的戒掉就是我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这个烟瘾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依赖像我们轻度的就是比如我一天抽个一两根这个是的话像这种的话就是通过自己去戒一般还是戒得掉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就是比如我们评分达到5分6分就是这种中高度的就是评分总分是10分超过5分以上的这种中高度的依赖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帮助特别是戒烟门诊药物的干预等等
1: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分值来进行划分来判定，而每一个得到这个分值的话它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你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会有多少的分数有一个具体的这种标准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它叫什么使用
0: 尼
1: 古丁
0: 依赖检
1: 验
0: 量表就是这个豆包一搜我这个烟瘾有多大你就或者测试一下我的烟瘾应该也可以
1: 就能搜出来大家但是有时候出来的大家把这个数就是把这个表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因为现在的 AI 它的准确率并不是100%，所以这个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要自己要学会去甄别。所以呢，刚才詹医生说的这个叫做尼古丁依赖检验量表，这个大写的字母的简写呢叫 FTND。是吧
0: 对
1: FTND 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也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其实说到烟瘾的话就 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吸烟它会上瘾呢？肯定有很多人其实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知不觉去上瘾的，前面可能就是一种好奇或者是尝试或者是朋友的这个

0: 相互的影响啊，就原因肯定很多种，但是最终上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主要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比如身体上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啊，香烟最大的它就是尼古丁啊，尼古丁的话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作用我们的大脑啊，就是我们说的多巴胺啊，就是我们这个多巴胺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就是我们成瘾的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如果说你长期吸烟之后啊，它这个就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啊，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啊。但一旦你不抽烟啊，那么这个多巴胺就会下降啊，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出现一种啊萎靡不振这种感觉啊。第二是这种心理因素啊，很多人的话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呀啊，然后这个劳累的时候去抽烟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抽烟它并不能缓解你的这种焦虑和这种情绪啊，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交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这种社交的一个工具，受环境的影响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其实就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多重原因造成吸烟会上瘾。其实你只要从这几个成瘾的原因当中，我觉得咱们反其道而行之，从源头来推断你的行为和你戒烟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容易很多，也容易成功很多啊。
1: 对，
0: 那吸烟的危害，咱们基本的危害其实还是知道的。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也不是一句今天才提的一句话了。所以大部分的公众，其实大部分的市民和听众对于吸烟有害健康，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可能就是往往是因为有一定的了解，它具体的危害和危害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有一点估计不足或者是了解不足。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请詹医生呢把这个吸烟的危害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吸烟不光是我们呼吸科啊，就是包括心脑血管啊，这个危害可能更重。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心脑血管的卒中啊，都是很就更年轻化啊，年轻化啊，所以说我们肺就是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啊，肺癌的病人啊，就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最后能够查到了就是肺癌啊。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查出你肺上有肿瘤了，你肯定就不会去抽烟了但是我们不能说等到我已经得了肺癌了我再去戒烟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已经晚了，
0: 确实是。
1: 对，就是更多的时候去预防
0: 就是在还来得及啊，
1: 对，来得及，
0: 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咱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就应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
1: 对，
0: 无论是自己还是借助医疗机构，咱们都还是要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
1: 对，
0: 你首先要在自己心理上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想法，要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才可以啊。对，那我们经常说到的其实都是戒烟的危害，那戒烟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就是戒烟啊，就是我们要还是一个误区啊，就是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这个戒不戒都无所谓了啊。其实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啊，就是人要香烟的从那一刻开始你可能就获益比如说20分钟它就会出现这个心率啊血压它都会下降然后这个一两天它这种戒断的症状呼吸啊它就会改善两个血液以后呢它的这个血液循环你感觉到这个血液循环都会改善，可能你刚开始感觉不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月以后你的肺功能你的咳嗽气促的症状就会减轻一年以后这种心脏病的这种发病的风险就会降低50%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5年10年它的中风的概率然后它就会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超过10年的就是戒烟超过10年的然后它的肺癌的发生率只有正常人的30%然后超过15年的这个基本上这个跟不吸烟的患者都是相似的
0: 那说到这儿的话，那就确实是可能大家对他的认知上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不少人都觉得哎呀我抽烟都抽了10年了15年了20年了，你这个时候喊我戒烟，第一哎呀我可能做不到，第二我这戒了还有用吗？对不对？我已经是长期吸烟的这样的人群了。其实刚才詹医生介绍的这个你听一听，如果你能够坚持15年不抽烟，那你像冠心病的风险就和 不吸烟的人，他基本上是相似了，
1: 是相似的。
0: 对，其实戒烟的误区真的很多。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就是说吸烟多年问题早有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戒烟了？刚才詹医生已经回答了，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只要你想戒，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迈出那一步，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对，
0: 马上戒，马上就会有效果。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也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再还有一个就是说，哎，我减少吸烟的量啊，比如说我以前抽一包，我现在抽半包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我们说戒烟啊，要不就是直接完全戒掉啊，再就是不能说，哎，我今天抽一根，明天抽个五根啊，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戒烟的，因为你不，这个是不可控的啊。它只有有和无啊，就是要不就我就抽，要不就不抽。第二个的话就是啊，戒烟，哎，如果说哎我失败了，哎我没就戒不了了，就是我反复的戒，反复的戒，哎总是戒不了啊。那么我们在科学的话，就是我们一般三个月一评估啊，三个月，如果说你超过三个月啊，就没有抽烟了，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啊，就不戒烟。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药物来干预啊。如果是后面，如果是你还在复吸的话啊，这个时候你再进行这个药物的干预啊，它基本上就不会继续再抽啊。那么这个成功率就可以大幅的提高。再就是很多病人觉得我吸烟有助于思考啊，这个。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假象啊。
0: 对，
1: 真正
0: 刚才也说到这个了。
1: 真正你戒烟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这个通过一些瑜伽，通过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啊，
0: 对
1: 啊，就是包括现在的健康的一个健身呢 这种都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个这个
0: 思考能力的。
1: 思考能力的。
0: 对，所以说刚才您说的吸烟有助于思考，其实说的严重一点可能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借口，
1: 对
0: 一种托辞而已。事实上吸烟我觉得它不仅不能帮助大家思考，它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降低咱们脑部血的流量啊，甚至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对吧？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哎，我抽的这个烟呢，可能它的焦油啊含量比较高啊，尼古丁含量比较高。那如果我抽这种低焦油的，还带过滤嘴的，所谓的这种好烟，价格高的，那是不是危害就会小呢？
1: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像这种它主要存在这个烟雾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肺上啊，除了这个吸烟之外，我们的慢阻肺的指南就是说了，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啊，它以前就是叫吸烟啊，现在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包括有害的燃料啊，不光是香烟啊，包括我们比如以前农村烧的那种燃料，
0: 对
1: 啊，这个都肺上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不光不局限于尼古丁，
0: 对，甚至还有油烟是不是也属于？
1: 是的，油烟也
0: 是，对，油烟也属于，
1: 是的。
0: 对身体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作用。那还有的人就认为我老了戒烟可能没用，这可能也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误区一样的，就是不管吸了多久，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只要你勇敢迈出那一步，
1: 这个、
0: 只要戒就有用。
1: 对，我这个就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子女带过来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应该多活几年啊，然后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退休的就应该享受，但是最后身体不允许了，你比如说得了肺癌，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你这个生存期可能也就那么几年时间，那么我们的慢阻肺啊，就是我们慢阻肺哮喘，像这一类疾病的话。就是我们，你可能迈个门出个门你都觉得费力，就不用说你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这个时候的话任何时候就那个时候戒烟你早点戒烟，那么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健康更长寿就是避免更多的疾病。
0: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就是有大部分人肯定会觉得吸烟呢它是我一个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习惯，对不对？我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个人的毅力，我一定能够把烟戒掉。是这样吗？
1: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我们说的为什么说香烟会成瘾啊，它其实它的成瘾性它是接近于毒品的仅靠毅力，刚才说了它的成功率也就3%到5%。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戒烟门诊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定期的随访通过我们的药物的干预然后对于这种戒烟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预防和干预那么这个成功率我们可以达到70%-80%。
0: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烟瘾发作起来。

0: 起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那我受不了了，我可能有时候就是戒烟的失败可能就在于这种我受不了这种烟瘾发作时又不能抽烟的这种身体的难受程度。
1: 嗯，这个烟瘾啊，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尼古丁对大脑的多巴胺的一个刺激啊，对不对？那我们像这个戒烟药物，它其实是一个叫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啊，它是类似于尼古丁，就是我们用药以后，它可以啊替代这个尼古丁啊，结合你大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啊，达到一个兴奋的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们通过药物啊控制药物之后啊，就是你。就会不会对这个香烟产生一个依赖，这个时候你抽烟的话，你感觉到这个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让这个什么啊，让你的能够平稳的着陆啊，然后我们把烟戒了之后，然后逐渐的把药停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周期，一个三个月就就一个周期就完成了。
0: 首先就是让你觉得我抽烟反而会难受，我不抽烟没有那么难受。
1: 是的，我们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很多人他就来就是用药之后我觉得吃药也恶心，然后这个抽烟也恶心，干脆就都不抽了，药也不吃了，
0: 反正是不舒服，
1: 最后
0: 就不舒服了，
1: 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就这样。
0: 对，那还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呢，他还有一个理论，他就说，哎，我抽烟的时候，我身材一直保持的挺好，我体重也是一直维持的挺好，但是呢，我也曾经想过我要戒烟，我自己也戒过，戒了一段时间，我不仅是人没有觉得很舒服，反而这个体重在不断的增加，哎，这还有造成其他疾病的这个危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呢？
1: 对，这个也是啊。大家可以看到你附近的啊，就长期的老烟民啊，你发现他说的都是瘦高瘦高的，脸的都是
0: 蜡黄的，
1: 对这种，因为他抽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尼古丁的话，它是破坏我们的这个味蕾啊，它是抑制这个食欲的啊，因为他的这个食欲就没有啊正常的食欲那么好，那你把烟戒掉之后啊，然后你的饮食会进食会增多，然后你会发胖一点，相反我们像这种比如你这种有慢支肺的这种老慢支的病人，我们相反还是需要他胖一点啊。当然如果说你是我们是比较年轻的话啊，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我们戒掉烟之后啊，体重会适量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饮食适量的运动啊，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我们的身材但是总体来说他体重也是会下去的。
0: 对对对。那如果说想戒烟了，我要有这个打算了，他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觉得他不光是有思想上应该有这种准备，他在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为上意识上包括家庭成员上，我觉得他应该都有一定的准备才能够去做好这件事情。
1: 对，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想戒烟了，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强烈的信号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寻求帮助，或者说我制定有一个我戒烟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戒烟日就是我比如说我戒烟
0: 定一个日子
1: 定一个日子就是我就得到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朋友小孩帮助是不是
0: 自己朋友圈的帮助
1: 对对，这个时候的话这样的成功就会更高一些然后
0: 他这是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有一种我广而告之我去宣布了我官宣了，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反向的敦促和促进
1: 的
0: 作用，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至少的话你比如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就知道你在戒烟，我就不会跟你发言这个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告诉亲戚朋友我不抽烟了，这个他就不会跟你发言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你也不会说去不好意思你说发给我了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这个日子的话你要选择一个节假日的后面的几天不要说你过年
0: 刚一宣完就过年了
1: 过年你说你就这个去
0: 白宣了
1: 那就不太好就是
0: 还是要找一个合理的合适的日子
1: 然后这个日子选择一好就比如你家里的一些比如烟具香烟你最好就把它收起来或者是把它丢掉或者把它送人这都可以的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就任何时间还是得有点仪式感
1: 对，有个仪式感，有一个好日子
0: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你了，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很多次，就是说无论是控制烟瘾也好缓解这个戒烟的时候带来身体的一些不适的这种症状也好，您都提到了一个用药，对不对？
1: 对，
0: 使用一定的药物那是不是只要是想戒烟的人他都可以使用药物呢？
1: 药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要根据你的评分 就是我们要中度，
0: 最开始说的这个
1: 哎，对，这个很重要，
0: 一到十分，
1: 五分以上啊，就是一到十。

0: 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啊，它是可以缓解这个戒断反应啊，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的啊，我突然哎从天空掉下来，这个是人很不舒服的，
1: 受不了的。
0: 对，然后你通过药物的话，它就是像我们叫平稳着陆。
1: 平缓的平稳的去着陆。
0: 第二个药物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安非他酮缓释片，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抗焦虑的啊，就像我们医生的话叫无焦物啊，就是你戒烟之后这个人
1: 很难受，
0: 浑身
1: 怎么都不舒服，
0: 睡不着，
1: 站着也不舒服，坐着也不舒服。
0: 对对，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后续的话我们就有一些病人他讲确实我这太难受了，晚上睡也睡不着啊，这个时候我们会用点安非他酮，它其实也是一个抗焦虑的啊。当然其他的包括这种尼古丁的切片啊，喷雾剂啊，口香糖啊，这个的话也可以尝试，但是这个效果啊就没有这个前面这两个效果好。
1: 对对对，不过您说到这儿的话，不要因为詹医生说，哎，药房里可以买到，你就自己胡乱的去买，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不科学的。咱们一定要先去评估，而且先到医院去做一个就是去找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然后再你给开出这个药，因为这些药应该都是属于处方药，
0: 对
1: 吧？对，你自己应该是，你现在到药店你也买不着，没有医生处方也应该是买不着的。好，那今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最后的两分钟，问一下詹医生，如果烟瘾犯了，日常生活当中烟瘾犯了，我又想戒，自己可以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有一些什么办法？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转移注意力比如说玩玩游戏看看书然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再就是现在运动方式很多是吧，可以出去打打卡是吧，跑跑步这个是都可以的。
1: 其实您说到运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科学道理的。您看您刚才说他为什么会上瘾，他就是因为抽烟的时候他会身体里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对不对？
0: 对，
1: 哎，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都知道，运动也能分泌多巴胺。
0: 是的，对。
1: 对，所以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只要想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一定要行动起来，千万不要把这种戒烟的念头、戒烟的想法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有关于戒烟的话题，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要付诸实践，才能够达到戒烟的目的，最后也才能够戒烟成功。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詹医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7: 如何在满打满算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多枚洲际导弹的测试？除了时间和人员的周密调度，还有测试厂房的调度。沈西元问葛笑言：“按照目前的调度运行表，你看还有什么纰漏？”沈西元知道葛笑言此时的脑子像一架高速运营图，全局时时都装着，有的放矢，善于布控。调度上问题不大，只是测试中出现的问题不少，每来一个都揪心扯肺，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技术人员很多都有失眠的毛病啊。葛笑言瞅瞅沈西元，看对方脸色渐趋凝重，便想活跃一下空气。部长，基地和那些试验队都传遍了，说部长钻了导弹肚子，这医生用胃镜给导弹检查身体，上不了新闻头条也算奇闻异事。大家为了能保证导弹上天入海，能想的办法全想到了。所以啊，您放心，所有困难我们也要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葛笑言的话虽说缓解情绪，却并不能让沈西元满意。就在昨天，控制系统的一次漏电筛查就让一贯好脾气的沈西元发了火。漏电是最容易导致失败的故障之一，导致漏电的原因却太多了，而且它不是一直出现，而是和你捉迷藏似的若隐若现，你越急他越来劲儿，这就麻烦了。之前技术人员已经忙活两天了，一筹莫展，沈西元就坐镇守在现场，一遍遍查看每次试验记录，操作手的操作动作挨个检查，好像镜头回放。终于一名插拔插头的操作员进入视线，原来操作手图方便，不戴手套插拔，结果手和插头的金属部位接触，漏电就发生了。手要是没动作，漏电现象就没有。沈西元没有这么轻易放过这个问题，他盯着把试验操作规程逐字逐句一条条重新捋了一遍，补充强化到一举一动，要求操作手全部在晚上回炉培训，操作时必须互相检查提醒。沈西元一路嘱咐提醒着葛笑言，和陈鹏亮几人向测试厂房走去。五月初的一天，基地礼堂楼上楼下齐刷刷地坐满军人，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的字表明试验任务动员大会在此召开，上级首长的话透过麦克风的传递 清亮地震荡着每一个人的耳膜，汇成一股激流。这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任务，是我们进入80年代的第一个硬仗。成败与否，对国家声誉，对我们国家尖端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为了我国能拥有远程洲际导弹，我们举全国之力奋战了10多年，成败在此一搏。靠的是谁？要靠我们每一名参试人员的努力。全体参试人员要团结协力，全力以赴，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周到细致，圆满完成这次意义重大的试验任务。5月18日，在遥远的太平洋，天气碧蓝，朵朵白云如身披薄纱的仙子，轻灵飘逸，停留，深情凝望着碧波荡漾的大海。10分钟后，发现目标，在南太平洋公海上执行测量任务的远眺号测量船上的各路测量设备相继发现目标、捕获目标、回传数据，一切正常。随后，测量雷达的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亮点，那是目标刚刚飞出云层。瞬间，亮点突然更为耀眼地闪烁了一下，如天女散花般抛洒下更多的小亮片。白光闪烁，纷纷扬扬，霎时妖娆。燃烧的弹头像枚火球，拖着烈焰呼啸而来。随着一声巨大的声响，弹出的降落伞如一枚彩花，稳稳拖住急剧下降的弹头，徐徐落下，顺利溅落在预定海域，激起的巨大浪柱如奋力窜上云端的海中蛟龙，雀跃着迎接天外来客。此时，温柔的海波之上，天外来客安静随波摇曳，静候着那些翘首以盼的人们的到来。新闻：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洲际导弹试验宣告获得圆满成功的消息，沈希元和葛笑言在指挥间破天荒地来了个拥抱。两鬓飘白的两人腰板豁然间挺拔了不少，泪光在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紧紧相握的手一点点温暖起来。今天是葛英梅值夜班，吃完晚饭还没有把病房转完一圈，就听见护士小林在走廊里喊：
0: 葛医生，您的电话。
7: 拿起话筒刚喂了一声，便传出母亲徐子烈高亢且有厚度的声音：
0: 小梅啊，我又考虑了一下，明天上你沈伯伯家，还是你一个人去比较好。国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该给你们年轻人留些单独相处的时间，我就不去了。到时候你回家取上我专门从北京工美大楼买的一套刺绣桌布和沙发巾，带给魏阿姨就行。说着还意犹未尽，电话里都能看到徐子烈沾沾自喜的表情。这套是纯手工刺绣，米白色，做工图案都特别好看，人家呀是出口的。
8: 好了妈，我还在查房呢，就明天去沈伯伯家的事儿，你这两天已经说了3回了，一会儿一个主意，反正啊您要不去我肯定不去，又不熟悉，

0: 跟个傻瓜似的，聊什么呀？哎，小妹，你得听话，妈全是为了你好。国政啊，就回来那么两天，那年轻人不谈怎么恋爱呢？总得要有第一次才能打开话匣子吧。聊的东西多了，你的工作、他的学习、大家的生活，还有……行了行了，妈，又不是工作汇报，我就一句话，您要是不去。 我肯定不去。好了，我查房去了，挂了啊。电话里传来徐子烈的声音：“你这傻孩子真不开窍，你为阿姨可……咔嗒。”电话挂了。身材高挑的葛英梅对着护士站洗手池前的镜子迅速整理了一下白大褂，正了正胸前的听诊器，和小林交代了一句：“再有医院外线电话找我。” 告诉他我在查房，没空。说完便飞快地跑向走廊尽头的病房。晚上，葛英梅在值班室写完病历，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钟，快10点了。她靠在椅子上伸了大大一个懒腰，想了想，拨通了电话。电话是打给葛笑言的，爸。
1: 还在加班啊？哦，小梅呀，在看文件，出了几天差，手头压了不少，得赶紧处理一下。哎，你在干嘛呢？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事儿吗？爸，明天周末我正好下夜班补休，咱们明天中午回家包饺子好不好？好久没见你，我想您了。
0: 哈哈哈哈，还是我女儿惦记我，有这份心爸就高兴。明天呀，我要去测量站看看，不回去了。你回家好好陪陪你妈和小妹妹，包顿饺子，慰劳慰劳。爸，你在办公室住了4年了，还打算住多久啊？难道要住一辈子不成？你不打算要这个家，不要我们了？
1: 哎，住办公室怎么了？方便清静。有空啊，你晚上可以来我这儿看看，宝贝不少，你肯定喜欢。再说了，我怎么能不要这个家，不要你们呢？前两天我还到学校看了小四儿，给他送去我出差给他买的书包，这小四儿啊，还嚷嚷着让我放假，带他上水库钓回鱼。
2: 我都答应了。葛笑言说的宝贝是戈壁滩上的石头，这里有很多造型和颜色独特的美食。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欢迎收听。葛笑言最近几年把收集石头当作修身养性的一个好方法。周末如果没事儿，他会到北山去捡石头，捡回来仔细清洗、上油、磨梭，琢磨造型、构图景，每个都能说出一番道道来。
3: 葛英梅有时候会从爸爸那里挑选两颗小巧、颜色好看、石料通透的留着。我们是希望一家人能像别家一样，和和美美坐在一起，正常说话，正常生活。别让我们姊妹几个当你们的通信员。你和妈别扭一辈子了，这也该有个头吧？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迅速转了话题。
0: 大人的事儿啊，你们孩子不要插嘴。对了，小梅，工作还顺利吗？上个礼拜碰到你们政委，他说你现在是科里的小骨干，是真的吗？还是老张言过其实，给你戴高帽的啊？电话里传出葛笑言的笑声，葛英梅知道今天的电话该结束了。 葛笑言压根儿不需要什么答案。对于他来说，转移话题就是胜利。葛英梅在心里叹了口气。哎呀，他那么一说，您就那么一听，谁没事儿一见面就批评告状啊？行了行了，我知道您不爱听了，不说了啊。常让小郭帮您测测血压，别动不动就激动啊。好，知道了。葛笑言的话音柔和，甜甜的心里也搁下一丝酸楚。大女儿性格温柔贴心，和她妈妈一点也不一样。徐子烈这些年性格越来越强硬，家留给自己的位置越来越小。与其如此，不如两两不犯，换得清静。想到徐子烈，葛笑言一声叹气出了声，倒惊醒了自己。抓起桌上的花镜，继续扎进文件堆儿。不知不觉，又到夜深。自打葛东风下乡插队，后来又有了恋爱那档子事儿，徐子烈开始把大女儿葛英梅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这里所谓的重点保护，不是宠溺娇惯，而是早早开始为女儿量身定制今后的发展道路，而且一定不能让葛笑言插手。他这些年总结出一点，凡事只要葛笑言一掺和，绝对是情势急转直下，没得好。在葛东风身上就出现了严重纰漏。虽说后来吉人天相，但费了多大周折，一颗心悬了老大一阵子。儿子后来还不理解，和徐子烈别扭了很久，真叫当妈的伤心。等到葛英梅初中毕业时，突然传出消息，军医大学护校招生，招生面向全国，整个甘肃地区五个名额。整个甘肃地区五个名额，基地学校一个，要是考上，肯定就不用下乡当知青了。家中几个孩子属葛英梅性子慢，就说吃个饭，她小口小口不说，能包在嘴里，从左边倒腾到右边，咀嚼出花来才肯咽下。一顿饭的时间起码比别人多一倍，非得等到饭菜凉透，油脂凝固。小时候为此挨了徐子烈多次竹毛现针的惩罚，每次他都冷冷地瞟着他妈，大义凛然的，好像刘胡兰在世，说什么细嚼慢咽有助消化，也有风度，还可以少吃节约粮食。你们凭哪一点证明你们吃得快就是对的，吃得慢就是错的？把徐子烈噎得急赤白脸，他倒镇定地伸出手，对着光仔细查看手上因受罚留下的红肿伤情。因此在私底下，葛笑言和徐子烈就断言，这个倔头巴脑的丫头肯定适应不了下乡的生活，因为满耳朵灌的都是知青缺粮少吃，为了填饱肚子什么招数全上，什么主意都想的惨烈生活，这是个纯生计问题，哪里还容得了你像个大家闺秀装腔作势。所以听说报考护校的事儿，徐子烈便开始不厌其烦地每天给女儿念紧箍咒，一句话，必须考上，考上才能逃离水深火热。葛英梅可没把考护校上升到改变人生方向的这个高度，而是把这次考试当成从前经历的无数考场竞赛一样，成为证明自己优秀度的标尺。他和班上的蔡平一直把持着年级头两名，不是葛英梅第一就是蔡平第一，始终未论出胜负。于是葛英梅就把这次考试当成了最终决战。因为大多数家长都和徐子烈一个想法，所以报名人数多，但名额实在有限，校方不堪每天来咨询的打扰，干脆对报名者秘而不宣。 葛英梅直到拿到准考证才得知所谓的对手蔡平压根儿没报名。人家是这么说的，虽然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但不愿意一辈子当护士伺候别人，我喜欢数学，赌一把，再等机会吧。蔡平接着上了高中，两句话把两个人的差距就拉开了。周围的人都在评说蔡平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傻。评说的人包括徐子烈，但葛英梅在想，是什么让这个白面团一样没有特征的女孩子主意能这样正？护士可是白衣天使啊，这么美的称呼怎么被她说的那么低贱呢？志愿不可更改，葛英梅带着不甘和不解上了考场。考试在她眼里，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的存在，仿佛病人对着佳肴，诱人的色香味儿对于他全部失去了意义。出来的考试成绩以他的能力完全丧失水准。葛英梅也说不清到底是盼着考上还是考不上，也许都有。结果他还是第一名，毫无悬念地走进了护校。女儿凭本事穿上了军装，葛孝言夫妇自是高兴。但紧接着，他们的担忧又来了。女儿拖拖沓沓的毛病是部队生活的大忌，她能克服吗？必须说，军队就是大熔炉，你怎么歪去拧巴，哪怕头上长角，身上带刺儿，只要经过大熔炉的淬火，出来照样横平竖直，方方正正。何况葛英梅这样连瑕疵都算不上的小毛病。她在护校不例外的又当上了佼佼者，除了在每月情绪低落的那几天会想到蔡平以及她说的伺候人的话有些小小的不爽外，她都已经死心塌地的为当个光荣的白衣天使而努力奋斗着。她甚至在全省的护理操作比赛上拿到桂冠，照片上了当地日报三版右下方的一个边角。虽然照片小到令面容模糊，但他从那个比两个指甲盖大的面积里，似乎已看见未来的自己，未来的生活。
2: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孝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孝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到庾澄庆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或许是《流星花园》里的情非得已，或许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两首歌，又或者是《中国好声音》那位大喊 I want you 的哈林导师。可是甚至很多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了解他的音乐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王力宏、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还有林俊杰等等，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过崇拜庾澄庆，甚至就连罗大佑也说哈林的唱功一流，创作才华顶级，金曲奖歌王，音乐形式曲风多变并且高级。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的故事和他的音乐。